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3: 这里就是新疆博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4: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5: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4: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6: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5: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4: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5: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6: 谢了，花仔。
5: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4: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6: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5: 没问题。
7: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5: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4: 抱歉，我没注意。
8: 不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
9: 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4: 对不起。
6: 你好。
10: 你们别过来，
6: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4: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6: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9: 救命啊！
5: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6: 天哪，是那只沙虎。
10: 别过来。
5: 不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
6: 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5: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
6: 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5: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11: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都

0: 西可诱惑不了我。
1: 谁又在吵啊？
2: 蝎子受伤了，
3: 救命啊！
2: 沙虎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启动张力警报。
4: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6: 好吗？
4: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叉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1: 小心我的尾巴！
6: 有只蝎子受伤了。
3: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2: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4: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3: 他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4: 还有我，那就交给你们了。第一场，心灵通。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跑吧，跑吧！
1: 我要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2: 坚持住，我们来了。
6: 我也跑不动了。
0: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3: 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
0: 这是什么？好可怕！先走为妙。
3: 别吃我！别吃我！
2: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嗯，
7: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4: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3: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6: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8: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1: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6: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2: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6: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7: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2: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6: 这个角度怎么样？
2: 往左边一点。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6: 别吃我！
0: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放手，放手！
3: 我的小乖乖啊！
2: 我们快去救他们！
6: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4: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2: 这……
6: 那我去驾驶舰艇。
9: 我也去。
0: 你别咬着我尾巴！
4: 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3: 快冷静下来。

0: 坚持住！
1: 你松口！
2: 你！

0: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1: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
2: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1: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味道真不错，再来点。有需要再来找我。
0: 再见。
3: 再见。
0: 啊，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4: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1: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5: 哇，是极光！
0: 啊，好美呀、啊！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荒漠极光。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2: 谁能高兴？
3: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5: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6: 海角。
7: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6: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7: 上哪儿去了？
2: 你说呢？嗯，
7: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自讨没趣了。
6: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7: 你还是他嫂子呢。
6: 那你还是他哥呢？
2: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7: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6: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7: 看你好看呢。去，拿擦脚巾去。
6: 是，江司令。
8: 大姐，
9: 哎，小季啊，
8: 哎，报纸
9: 有信吗？
8: 没有。
9: 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8: 哎，走了，大姐。
9: 哎，慢走啊。
8: 哎，
9: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2: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9: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2: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9: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2: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9: 我哪叹气了？

0: 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1: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0: 做你的美梦去吧。
2: 奶娘，都这样了。
3: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0: 谁的电报啊？
3: 不知道。
2: 我说。
0: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2: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0: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2: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0: 王五他娘怎么了？
2: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周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0: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0: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2: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0: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2: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0: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2: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0: 我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和尚，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啊行啊，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0: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0: 他唠叨吗？我跟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开。真能挤。
1: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1: 俺晕呐，进屋歇会儿。
2: 俺晕
0: 啊。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0: 德福媳妇。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啊，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1: 大娘，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姓，
5: 想不起来了。

0: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1: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呢。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
0: 你嫂子还挺多啊。
1: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0: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1: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2: 亚飞，
3: 那儿呢？
2: 打开水去。
4: 江一民，你去。
3: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1: 快点啊，这孩子。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您那个二大不对，您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2: 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嫂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4: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胡说八道！
4: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3: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3: 你还爱叫她小小叔？
2: 啊！别打我！
1: 二大娘，
2: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5: 我的三小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啊啊啊！哎，来坐坐坐。哎，
5: 好，你也坐。哎，你也坐。
6: 三哥，
1: 哎，
6: 给您添麻烦来了。
1: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6: 还好吧？
7: 好，好。
1: 哎，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6: 您坐，
5: 你也坐。
1: 哎，好好。哎，这是。
6: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1: 哦，多大了？
6: 22，属马的。
1: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5: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1: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6: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
1: 啊，
6: 三哥
1: 啊，
6: 咋，不行啊？

0: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
1: 对对对，闺女，
2: 哎，
1: 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3: 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到，哎，快起来，哎，快起来，
0: 不
3: 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坐，
0: 好。
4: 能办吗？
5: 什么？
4: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5: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4: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5: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4: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
5: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4: 他都22了。
5: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4: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5: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4: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5: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4: 真不是你写的？
5: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4: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5: 谁啊？
4: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5: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4: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啊？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5: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啊、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4: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5: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4: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5: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4: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5: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4: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5: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2: 信？什么信啊？
0: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0: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0: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0: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2: 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3: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3: 走吧。
1: 这这么远呢？
3: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3: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3: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3: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4: 贾亚飞，那是谁啊？
3: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3: 好看吧？
4: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3: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3: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姑她神经病吧？
3: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3: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3: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3: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3: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3: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3: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阳？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3: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5: 二大娘，来拿上。
6: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
5: 哎，
6: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5: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6: 嗯，
5: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6: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3: 她还会说贤惠？
7: 就是比她孙
8: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6: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
5: 啊、她说 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6: 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
5: 哎，
6: 拿东西，咱走。
5: 哎，
6: 不耽误了，走走走。
5: 哎，我来，我来。
6: 走，走了。
5: 哎，走走。
9: 哎，娘，下次好了，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

0: 孙大娘他们招待。哎呦，吴经理，哎，拿着，多保重啊！哎，小赵，路上慢点开啊！
1: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2: 啊，你说啥？
0: 走了，开车，走了。啊！
3: 风景。你的眼睛还好吗？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7: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

0: 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

0: 钠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7: 眼睛看不清
6: 怎么看。
8: 对，
6: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就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 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
14: 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4: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料里同样留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地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
14: 舒服，
13: 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笑什么呀？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1: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你提醒我干什么？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1: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0: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1: 你过来。

0: 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
1: 无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
3: 没船咱怎么去这？
0: 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3: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0: 明天。那咋办？
2: 你们要到哪个脸啊？
3: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哦，司令，你们要找江司令啊？啊，对对对对对，江德福司令。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2: 俺们是他亲戚。
3: 亲戚？亲戚可真不少。
2: 啊？
3: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1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2: 谁呀？谁呀？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你们就认识啊？没认识。这边。啊，哎。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又要？嗯。哎，哎呦，这宝瑞家的。哎，咋了？二姑。
4: 俺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
2: 二婶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落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4: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2: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4: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2: 就是啊，
4: 是啊，
5: 啥亲戚？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2: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4: 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奶，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这小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2: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4: 就是吧？
3: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2: 哎哎啊，来了，
4: 走走走。
6: 二姑，他们哪来了？谁知道？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
7: 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8个人啊！金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吃点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哎，
8: 吃点。
9: 我不是，你们吃你们的，先吃。哎，老大，这水开了啊！继续下面。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啊，不是，烫啊！来来，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6: 滚一边去！
9: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6: 我怎么知道？
9: 很有可能。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6: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9: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6: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9: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7: 哎，你干嘛去啊？
6: 让你管。
9: 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6: 哦，哎，哎，上床睡觉。来，把这个床。
9: 咦，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6: 在家里上床，上床关了，上上上炕，上床关了。我说，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哎，下来下来。哎呀，
9: 哎呦，哎，关了。你给他洗脚吧。
6: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

0: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 哎，对了，
0: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1: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叫姑，小姑。
0: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 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0: 是吗？
1: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0: 歇着吧。
1: 哎哎。别玩了，去去去。
2: 干什么呢？
0: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2: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0: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2: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0: 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0: 去，
2: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0: 哼，学习我什么？
2: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0: 什么呀？
2: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0: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2: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
0: 干嘛啊？
2: 真的，谢谢你了啊。
0: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了，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0: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2: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3: 我不跟他们睡
0: 啊，
3: 他们是流氓。
0: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3: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0: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3: 干嘛脱光了睡啊？
2: 那样不磨衣服省。
0: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3: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3: 哦。
0: 叫他干什么？
2: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啊？
2: 他的事儿。
0: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2: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0: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2: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3: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4: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4: 你想啊，那艳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呢，打几竿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万一打不下呢？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1: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2: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3: 别提了。
4: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澡盆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嘴也不扒拉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她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
1: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0: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1: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0: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1: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0: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1: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0: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1: 你不说，我说。
0: 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
0: 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2: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小花叔，快来快来，他家小花叔可多呢，快来。

0: 看这个，这个好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这个，啊，看那床，那这不，哎，看你，哎，
1: 这怎么收？
0: 咱没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对，
0: 买小家了。哎呀，行啊，哎呦，阿姨，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呀，你看看，
2: 这收拾的多好，
0: 哎呦，好看，哎，你看这床，
3: 姑娘哎，
0: 这一直，咱赶紧走吧，你看德华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3: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他不走。
3: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
0: 不像俺，天天和他挤在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4: 没事儿，你再忍两天。
0: 你看多软，
4: 太好看了。
0: 哎呀，多暖和！你说这床啊？
4: 暖和。
0: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4: 咋了？
0: 俺看咱背有怪好，摸摸看看。摸，
4: 起开起开！
0: 背我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
0: 吵起来了，
4: 敢说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4: 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
0: 你让俺们管你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4: 你说他算老几？
5: 你说他算老几？
6: 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5: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喂，你好。
6: 哎，你好，我叫江司令。
5: 你哪里？
6: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7: 喂，谁啊？
5: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7: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
8: 六艺神州尽舜尧，
7: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画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收。<笑>
8: 姐，
7: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8: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7: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坐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

0: 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1: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0: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2: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啊。
3: 爸，您怎么了？
4: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4: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天下父母心，别看了，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呀，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
0: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

0: 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种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你要是不坐火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我走了。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2: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我哥管不了他吗？
2: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1: 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

0: 样工艺，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叶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那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

0: 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

0: 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

0: 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会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两三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两三米 你我都看不清。

0: 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骨莲糖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5: 喂，
16: 你早上胃药没吃？
15: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17: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1: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0: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1: 好，真想见见孩子。
0: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1: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0: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炮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0: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
1: 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1: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真新鲜啊！
1: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就是。
2: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
1: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2: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了你，你老爷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1: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哼，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1: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
1: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

0: 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
1: 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2: 安老师，
1: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
3: 哎，老张，丁副参谋，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上哪儿去啊？上我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4: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3: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4: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3: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4: 我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哼。
5: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哎呦，
3: 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5: 怎么回事？
3: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5: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
3: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5: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3: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5: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啊。
3: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5: 我不跟你去。
3: 哎，你不陪我去了？
6: 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7: 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上房宝剑了。我先走了。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6: 我啊，
7: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6: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7: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
6: 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7: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把我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6: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7: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呀！
6: 哎呀，你干嘛呢？
7: 啊，咋了？
6: 你就放人走吧。
7: 是狗肉上不了席，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6: 我去送送他。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哎呀，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人家老弟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大大的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
1: 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切，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啊，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2: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那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
0: 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

0: 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他好。
1: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1: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人家，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那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

0: 先来说第一组，开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叶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 各三十。

0: 一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2: 太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 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
5: 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

0: 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7: 人老了，眼花了，

0: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
2: 金刻，
3: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5: 他能认出我吗？
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5: 那个周太太挺虚。
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7: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5: 那是什么密码？
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5: 这一定是个圈套。
7: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年那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想，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孙燕儿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就这么着。
0: 那我走了。

0: 呢，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上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0: 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
0: 哎，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下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吧，
3: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来，
2: 尝个咸蛋儿，你还让我来？
1: 那当然，
3: 必须你来尝。哎，你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这搞什么鬼呢？这是。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掉？
4: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5: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
2: 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4: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2: 吃饺子，吃饺子。哎，
4: 姐，你看，我把小电影。
5: 哎，思阳，帮我把座位给架上。哎，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4: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5: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4: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5: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呀，飞姐，呀，宁姐，
4: 地方我占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粘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5: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问吧。
5: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4: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5: 我说过。
4: 你都跟谁说过？
5: 我就跟他说过。
4: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5: 最好打着滚说。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4: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5: 切，
4: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
5: 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4: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5: 就是，真可怜。

0: 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43。
2: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2: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2: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2: 这不可能。
0: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2: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2: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2: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2: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2: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3: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3: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2: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2: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2: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2: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2: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2: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2: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0: 那
2: 什么那呀？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2: 作什么数啊？哎，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了。

0: 你怎么又进来了？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刘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0: 问他干啥？
1: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
0: 不问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2: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1: 我困了，真要睡了。
0: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1: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0: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1: 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3: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了，他要愿意了。
4: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头的！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留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去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
1: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

0: 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1: 我，别说是市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
0: 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1: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哎，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0: 你想啥时候过去？
1: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1: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你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
0: 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1: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
0: 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0: 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
0: 这么看着我干嘛？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帐篷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3: 二人和王艳凤。
2: 哥哥，恭喜你！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恭喜了，哥哥。哎呀，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啊，对了，姑姑，嫂子，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
2: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吧，我脸上还抹了点粉。

0: 呢，
1: 是吗？
0: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
1: 哎呀，嫂子，
0: 这好看，这衣服
1: 也合身，
0: 合身啊！嗯嗯，
2: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3: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2: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个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3: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4: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6: 对症。
4: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6: 对症。
4: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7: 一贴啊热乎乎的，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4: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

0: 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5: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一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

0: 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一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一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

0: 中牌学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2: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仍然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雨量分布地区差异很大，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下午到夜间，降水范围涉及全省大部地区，其中中北部和西部这一带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区域涉及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范围涉及西北部和东南部这一带，并且呢，这几天雷雨时都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雷达动态，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范准备。虽然有降水频繁现身，但是各地的气温依然不低。未来几天呢，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有些地方呢还能超过高温线，达到38度左右。白天时段依然是盛夏的体感，大家仍需要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31到24度。西柏坡阴转雷阵雨，29到22度。南大岗湿地阴转多云，31到23度。平山腾龙山阴转雷阵雨，29到22度。塞罕坝中雨转雷阵雨，26到1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5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8.7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6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6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6: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0: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女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叫她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呗。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0: 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嘿，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0: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1: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0: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1: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0: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1: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0: 备案了吗？
1: 为什么案啊？
0: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1: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0: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1: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0: 这是他跟你说的？
1: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0: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1: 他画我的时候呗。
0: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1: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0: 他是夸你美吧？
1: 你吃醋啦？
0: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1: 你吃画家的醋呗。
0: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1: 别走，
2: 干什么呀？
1: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3: 快！你那个肩怎么了？
1: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0: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1: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0: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1: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0: 我吃什么醋啊？我
1: 老陈醋。
4: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5: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4: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5: 是啊，都是的。哇，
4: 长得真秀气啊，
6: 真漂亮，
4: 像你一样好看。
5: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4: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5: 哎，
4: 再见。
7: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8: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7: 长什么样？
8: 就他那个样呗。
7: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1: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7: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1: 我高兴成哪样了？
7: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1: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5: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9: 基本上当完了。哟，
5: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1: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5: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1: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5: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1: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5: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
1: 活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姓姜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 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哼，
3: 奶奶，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了。妈。
4: 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5: 肯定是爸爸。
4: 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5: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科生！
1: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5: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5: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5: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
1: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谁来了？
5: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5: 审核班子。
1: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5: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1: 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儿闹着见梁伯伯了？在校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赵，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了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吧。
2: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干什么事儿了我？你偷光了人家话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边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老蒋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在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

0: 我明白，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是，
1: 署长说的对。
2: 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
1: 是。
3: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4: 哎呀！
3: 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4: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
3: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4: 要不然我们老刘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1: 丁小燕，哎呀，
5: 你别再摸我们了，
1: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哎，
3: 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1: 我妈干嘛发疯啊？爸，你要回家啊？啊。我劝
3: 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1: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3: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我才
4: 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4: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4: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嘿，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4: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哎，爸，您这是要上哪儿？我要出差。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哼！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被军区首长和二十九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2: 再见。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2: 模特不当了，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
4: 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5: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笑>
4: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5: 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这别放这儿，放这儿。啊，也行。
3: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3: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啊，咱不说这话了啊。哎，走了啊。
2: 哎，再见再见。再见啊，夏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2: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3: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2: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你胡说八道什么？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3: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2: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有什么闲话呀？还要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3: 你给我闭嘴吧啊！
2: 又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2: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3: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呀，
2: 又有咖啡喝了。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的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 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3: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2: 下午喝咖啡，呵呵，走了啊，
3: 哎。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

0: 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 那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 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 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 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 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

0: 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师。
1: 哟，葛老师啊。啊，
0: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是，哎，我来啦，
2: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2: 夏老师，
0: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2: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1: 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咱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2: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3: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嗯，哎呀，这品咖啡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

0: 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0: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2-3天的吗？
1: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
2: 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坐，你们继续喝哈，我一会儿就来。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3: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4: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2: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1: 他是我的客人。
2: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2: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2: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1: 行，江德福，你等着。
2: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4: 弄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再见。
3: 走了。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哎嘿，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
2: 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我的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这，快待着去！
2: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
0: 哪儿去？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
3: 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
3: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庄子，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提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
0: 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来，开战了。
4: 战了，我这样打打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4: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啊、
3: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0: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3: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5: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
3: 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0: 是不是？这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
5: 嘿，
3: 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在肚子锅里头给你拿个。
6: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0: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5: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6: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5: 他上哪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7: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的。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8: 干什么呢？哎，说你呢。
7: 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
7: 哎，
8: 你还写熟呢？
9: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
0: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绕我的话。
1: 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0: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
1: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0: 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0: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

0: 哎，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用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简直，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 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啊？
0: 张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得好。
1: 关键是
0: 传神。
1: 对，
0: 传神，太传神了。
1: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都还了，
3: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4: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4: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听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对，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的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呀、啊？都是你在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5: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5: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5: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
4: 你想起什么了？
5: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呢。
4: 跳你还死了呢？
5: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5: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4: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5: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4: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5: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4: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5: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
1: 来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
1: 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

0: 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 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15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
10: 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

0: 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机 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匙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

0: 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包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膜。

0: 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8: 他能认出我吗？
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8: 那个周太太挺虚。
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0: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8: 那是什么人？他们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0: 未来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一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呢？
1: 你还说？
3: 哎呀！下班了，老师。
4: 安老师。下班了，
5: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4: 咱们是一路的吗？
5: 你说呢？
4: 我看您一路走呗。
6: 妈妈，妈妈，妈，
5: 怎么了？
6: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5: 什么消息啊？
6: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4: 嗯，走，看看去。
5: 借我看看啊。
7: 哦，
2: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4: 呵，这臭脚丫子味儿。
6: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2: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8: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5: 天哪，这是我吗？
6: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花了。
4: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啊、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5: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4: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5: 你说呢？
4: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4: 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4: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4: 撤退。
9: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6: 姑父，我们干革命。
9: 偷东西还有理了？
4: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6: 是我妈。
2: 不是，是义什么？
4: 义你娘个头！义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问题。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谁呀？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8: 来，你坐。
6: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7: 我不知道。
9: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7: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7: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7: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5: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看吧，签个字儿，然后听听他们俩看一下。
6: 好的，
5: 好。
6: 那司令，我先走了。
5: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教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教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就是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3: 还行，不错。
4: 怎么就不错了？
3: 有点反应了。
4: 这么快就倒牙了？
3: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4: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3: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2: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2: 你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2: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0: 老姜，来，我来帮帮我。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哎呦，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啊，司令，啊，您签一下文字。啊，
1: 来来来，
2: 干什么呀？这毛巾被你洗。
1: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1: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6: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拿到那儿去。
7: 我走了啊。
6: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6: 就这样吧。
8: 哎，怎么不来

0: 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0: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了。
0: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哟，
1: 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0: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0: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2: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这边呀，哎呦，这多香。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2: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2: 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1: 哼，扯什么蛋吧？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3: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2: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2: 你干什么？
0: 你俩刚才说啥呢？
2: 说啥了？没说啥呀。
0: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哎，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0: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1: 干的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4: 哼，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4: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4: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4: 我说他是活该。哎，
1: 他怎么活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4: 我当然不知道了。哼，
1: 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4: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5: 你咋这么晚呢？啊？
6: 期末考试改卷子了。
5: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6: 我饿死了。
5: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5: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5: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5: 哦，
6: 你说呀，你说话呀。
5: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儿。
6: 他们说什么？
5: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6: 心烦？他心烦什么？
5: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6: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5: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6: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5: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她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哦，安然，来。
8: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0: 他这人怎么样啊？
1: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0: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1: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0: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1: 真是随便问问。
0: 那我还能干嘛？
1: 我这不问您呢吗？
0: 死丫头，这儿等着。
2: 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金。精品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3: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4: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6: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5: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2: 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夺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4: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7: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8: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2: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霸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5: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6: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5: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6: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7: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

0: 200部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黄金夺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全市精品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禄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禄黄金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夺盘，精致奢华，瑞士金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 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霸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3: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4: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3: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4: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5: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罗盘。

0: 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换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换票，不花一分钱即可免费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

0: 十五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哎
8: 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7: 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啊？
6: 哎，不用。没事。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8: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7: 那我陪你一起睡。
8: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这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7: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不能胡说八道了。
8: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7: 来睡吧，好。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3: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听到了。妹明，
1: 干嘛呀？
0: 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儿。
0: 过来。
1: 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感染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你说。

0: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啊！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你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帮我撑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
1: 嗯。
0: 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嗯，《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嗯。
1: 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儿，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

0: 你还不能笑啊？就你那自以为是、厚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跟
1: 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能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笑>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0: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1: 看看你呀，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你还有威信啊？
0: 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2: 水浒啊，妈，水浒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得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管着毛。
2: 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

0: 前兆。
1: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0: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1: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0: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1: 什么更年期？
0: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1: 哦，那是挺吓人的。
0: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2: 嗯，谢谢。嗯，姑姑。
3: 啊。
4: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5: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3: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3: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3: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好好好。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该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佳宁，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
4: 你等一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

0: 这就对了，
1: 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风
3: 景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5: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祭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祭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 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

0: 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

0: 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

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4: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人呢？他们无情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0: 召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妈，不行。 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笑>

0: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1: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0: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1: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想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1: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你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二娘，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哎呀，
0: 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先回窑啊。
5: 不会啊。
4: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

0: 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2: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2: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0: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3: 来，这边来，嫂子，嫂子，
4: 怎么喝成这样？
3: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4: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3: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4: 别
3: 说，
4: 别
3: 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了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对，阿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1: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呦，
2: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0: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小江长椅。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叫掌柜兰。你娘叫啥？叫掌柜兰。你真是掌柜兰
1: 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3: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3: 我去，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好吧。

0: 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
3: 呢。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1: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是吗？我没注意。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2: 这可怎么办啊？谁问怎么办？大祸临头了！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3: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看什么呢？
1: 我看看，看什么呀？我愿看什么看什么。你们俩要干嘛呀？啊？
3: 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0: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1: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0: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贾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1: 你干嘛呀你？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
3: 这是叶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0: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2: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0: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蒋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是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的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1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5: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

0: 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

0: 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

0: 自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

0: 和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我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哎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哪有你主妇，我走了。

0: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2: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 那是货吗？来，小样，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3: 妈妈，
2: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0: 起来，宝贝，
2: 走了。
0: 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2: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4: 你说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2: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4: 啊，
5: 去吧。

0: 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1: 不用了，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0: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1: 啊，那我去吧，
0: 去吧。
1: 啊，这出门右转。
2: 哦，
0: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他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都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没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判这个探亲假判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住一个屋，我们找个机会问问他。
1: 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1: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0: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
1: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0: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1: 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0: 那是谁的错？
1: 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
1: 过。啊。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炕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啊，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正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段京剧，唱的不错。
1: 奶奶。
2: 哎。
1: 我们来看看你上。
2: 哦，
3: 那我先过去了。嗯，
2: 先走吧。
1: 走啊。
4: 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行吧，介绍一下。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4: 什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1: 听说樊季后来死得很悲壮。
4: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1: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4: 行，别说了，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
1: 甚至是我的兄弟，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5: 你也是我兄弟，
1: 那我俩平起平坐。
5: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1: 爸爸，爸，
5: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1: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5: 这闲的，
1: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5: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1: 爸，
5: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下个给我们坐坐呗。就是啊。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6: 收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四队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笑>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6: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哼，
7: 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6: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7: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哎呀！
6: 很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7: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做在一起，那就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6: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 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7: 爸，看你说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4: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

0: 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

0: 我们啦，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筋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0: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

0: 题，整天呢精神充足。有顿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8: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这是我今天的成品，
11: 山东名菜。这个鱼炸呢，就是爆油一捧皮儿，齐了，就是一捧皮儿啊，一挺住了就行了。把这鱼给它支起来，然后把鱼下去。
12: 做真漂亮，
13: 就是
14: 看您的
15: 酱烧系列吧。
11: 看您这个不像做茄子的啊，像是做锅贴的。
10: 啊，您这是技术活啊。
11: 今儿就做一个糖酒熏鱼，马上都分开，看见没有？听声音啊。
14: 哇，唰一声，
15: 外酥里嫩。香甜适中，
16: 多派粉底液，长效持妆，不易脱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今天的诚意。
1: 山东名菜，这个鱼炸呢就是爆油一绷皮儿，齐了，就是一绷皮儿啊，一挺住了就行了，把这鱼给它支起来，然后我们把鱼下去。
2: 做真漂亮，
0: 就是
3: 看您的
4: 酱烧系列吧。
5: 看您这个不像做茄子的啊，像是做锅贴的。
0: 啊，您这是技术活啊。
1: 今儿就做一个糖酒熏鱼，马上都分开，看见没有？听声音啊，
3: 哇，唰一声，
5: 外酥里嫩，香甜适中。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唱唱唱唱唱陪，哎呀，就这么点的事儿，您别总挂在嘴边上。当时我也是急中生智，您猜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哥跟我在一块儿，他能开发那些新开发的开发项目，全凭着我才能有灵感。
3: 你有什么灵感？我们正还说发愁呢，这天天坐着吃喝的，不知道做点什么。你给我们一点灵感。
0: 姐，你是知道我带着东西来的啊？
3: 这是红糖啊？
0: 什么红糖姐？干黄酱。
3: 这弄这干酱干嘛呀？哎，
0: 我跟你讲，姐，这是我今天的诚意。我带着这干黄酱来，就证明今儿怎么也得烧一道干黄酱的硬啊菜。
1: 我啊，来一个什么呀？干黄酱做的一道山东名菜，
3: 叫什么？
1: 叫做酱汁鱼。
3: 姜和料酒泡的水。
1: 没错，这个就是干黄酱
3: 。
1: 这个呢就是黄豆酱，鲜黄酱也叫。哎，然后这个呢？
3: 姜蒜。哎，
1: 我们这个鱼做啊，我跟你说还特别的省事儿，又省事儿又好吃，然后又美味啊。
3: 好，
1: 咱们呢先在上边打成一字花刀。
3: 一字花刀。
1: 对，这个一字花刀呢打的要密一点，基本上一指宽。哎，我们把它直接顺着往下打啊。你看啊，顺着这点斩的时候还有技巧啊，看这儿一齐吧，啊，这儿一齐，顺着这两个齐，哎，一走，哦，这个齐留在这边，那个齐留在这边，哦，哎，看这两条鱼，哎，一边大，
3: 行，
1: 是吧？最大的去腥利器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料酒。
1: 不对，高温是去腥的最大利器。哦，
3: 那咱们要把这鱼炸一下。
1: 哎，我们要把这鱼炸一下。这个鱼炸呢，就是爆油一绷皮儿，齐了。
3: 就把表面上让它绷住就行了。
1: 对，表面一绷住就齐了。
3: 咱这油温可以吧？
1: 油温呢，现在还稍微的弱一点。嗯，很快的啊。看着这里边有很多，好像一下东西就要铺开似的。但是你要把鱼处理好以后，它油不会铺开。哦。就是一绷皮儿啊，一挺住了就行了。齐了，又漂亮，然后又定型，又去腥。哎呦喂，漂亮不漂亮？
0: 漂亮漂亮漂亮，
3: 颜色非常好，
1: 但是也没有方老师漂亮啊。
3: 哎，您就别跟我这炸鱼比了，
0: 真的看着特有食欲就
1: 来。
0: 谁说吃鱼不长肉？吃鱼还能减肥，
11: 全是优质蛋白，而且脂肪含量低。所以呢，控制体重的时候，我们不妨选择鱼。
0: 怪不得我最近越来越瘦呢。
1: 只要挺住了，看见没有？就齐了，出锅，炸起来了吗？
3: 炸起来了，哎，
0: 支棱起来了。
1: 你看，你吃茄子能长个儿，它炸一下也长个儿。好，这就马上就要烧制了啊！首先一个呢是干黄酱和这个鲜黄酱3:1的比例，三份鲜黄酱，嗯，然后一份什么呢？干黄酱
3: ，
1: 对，把它配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个。姜酒，嗯，用这个姜酒把这酱给它卸开。哦， 好了，我们呢来一点油，来一点咱们这个炒一般的炒菜油，再来一点什么油？三分之一的香油。好，
3: 三分之一的香油。
1: 对，然后呢？
3: 为什么？是因为有这个酱要加香油炒的香吗？
1: 没错，这个酱呢加香油炒，它才能够更香。哦。把这酱呢，一定要把酱炒出了香味儿以后，嗯，我们再怎么样，再加汤汁，再加其他的东西去烧它，
3: 就跟我们这个炒这个郫县豆瓣酱也说，别着急小火把这个红油炒出来，嗯，它那个香味儿才能出来，是吧？
1: 对对。

0: 一定要把酱香味提出来。哎，刚才咱们开场不是说吗？满屋飘香，这是只是第一遍，然后这样还要分两次加入。啊，等炒到小泡的时候，加这个
1: 姜酒
0: ，然后再把这个姜酒挥发掉。嗯，然后第三次加，我们加完三次这个姜酒以后，嗯，然后呢，等它再次的把水分基本上挥发完，我们就可以加。

0: 多少呢？就是我们这个
1: 白瓷勺两勺，
0: 瓷勺两勺，对。加完这两勺糖以后，然后呢，你看啊，这个酱会瞬间的增色。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酱油了。然后，来，方老师，把您家那热水给我
1: 拿来点，热水
0: 对
1: 是吧？
0: 哎，好，行了。
1: 加这么一点啊？
0: 哎，对。
2: 大段大片就行了。
0: 对，大段大片。把这鱼给它支起来，
1: 哦，不让它直接，
0: 哎，这样它就不糊锅了。哦，然后我们把鱼下去，
1: 有垫底的了是吧？
0: 对，有垫底的了。好，下完鱼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把它盖上锅盖，我们再烧制五分钟以后，掉个个，再烧制七分钟、十二分钟，这条鱼就齐了。
1: 哦，行嘞，那咱这鱼得烧一会儿。
0: 对。
1: 李老师刚才说了一个，这叫做一什么系列？
3: 酱系列吗？
1: 酱烧系列。
3: 我这个酱呢，用的不太跟何老师不太一样，用的甜面酱。
1: 甜面酱。
3: 哦、对。嗯
1: 啊。然后这是什么？香菜、青红椒。
3: 青红椒。
1: 小葱。
3: 小葱。
1: 哦。茄子，长长茄子，这叫什么？酱烧茄子。
3: 酱烧茄子。
1: 哎呦，这绝对是个下饭菜。哎、
2: 对, 对对。
1: 但我说心里话，好像一般酱烧茄子油比较大。
2: 对。
1: 是吧？
3: 但咱这有个小妙招，咱得洗一下澡，这样茄子。
1: 把茄子洗一下澡。
3: 哎。这茄子啊，直接走，这样呢，就把这个
1: 穿衣服呀，
3: 哎，它就不会
2: 挂上一层。
3: 对，你可以试试，来一个那什么的，哎，刚才正好，喝了这锅热油，你走远点。
1: 我走远点，好嘞。
3: 在五成油温，咱锅小啊，咱分两锅炸吧。
1: 好的。
3: 这边啊，过油，这边呢，咱进行把汁儿调好了。哎，
1: 好。啊，
3: 锅里来底油，来底油呢，咱呀，把这个大料拌给它煸香了。
1: 大料
3: 啊，对，来两个大料拌
1: 儿、啊。好，
3: 大料煸香以后呢，加入这个姜米，
2: 啊，姜米，
3: 啊，葱花，
2: 葱花，
3: 哎，
2: 蒜米，
3: 蒜末，
2: 蒜末，
3: 哎，煸香，
1: 葱姜蒜，
3: 葱姜蒜。
4: 茄子这菜，徐老师做的可能是有点像荤菜一样吃的，其实它可素可荤，好多种做法，而且口感也比较好。哦，
3: 面酱。
1: 啊，这时候要放面酱了。
3: 对，
5: 这个甜面酱啊，就不是黄豆做的了。嗯，啊，是用馒头和面粉制作而成的。馒头是发酵完了之后把它蒸好了，经过我们的有益菌的附着，然后把外皮捏下来，再跟咱们的面粉掺上，所以它就是甜面酱。
3: 嗯，好，面酱也煸香。
1: 煸香，然后
3: 来点水。
1: 要多少水？
3: 我的勺两勺到三勺，我看看行。
6: 两勺差不多啊，
3: 两勺走，我看看，再来一点
6: ，
3: 好，
1: 好，
3: 这时候呢，茄子也炸好了，嗯，均匀的给它码齐了，这样出来也漂亮。
1: 啊，这是待会儿要进锅吗？
3: 对，
1: 还是直接浇汁儿啊？
3: 不，进锅进锅。这个时候呢，放这个
1: 酱油，
3: 哎，生抽，
2: 生抽，
3: 生抽完了之后，酱油。
1: 看一下汤的颜色
3: 哈，对，
1: 这酱烧的菜还是要颜色上面
2: 重点，
1: 对
3: 对，没错，
2: 色儿得重。
3: 这时候呢，调口，调口呢，白糖呢，适当的给它略微多放一点点，哦，哎，来点味精，盐呢就来一丁点就可以，
1: 对，因为酱是有滋味的，
3: 对，而且生抽也是咸的，嗯，对，
2: 那口淡，真不加盐都行，是吧？
3: 对，没错，这时候呢，哎。把这茄子给它顺着，哎，盘中间
2: 码进去，嗯，
3: 溜到锅中，
1: 直接这么溜进去啊？
3: 对。
1: 哎，您那肉丝儿什么时候放？
3: 一会儿，我给你来个造型。勾芡呢有个小技巧，嗯，顺着一个地方走，晃动锅。
2: 哇，您这是技术活啊？
3: 哎，用这样呢，再找一遍，看哪不到位的。
1: 这就是应该拌米饭拌面条。哎
2: 呦，一看就下饭这个。嘿。
3: 嗯，颜色呢略微欠一点，再加一点这个酱油。
1: 所以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丝跟刚才咱们烧茄子之前的步骤是一样的，
3: 一样的，是吧？也是酱，
1: 也是用酱来炒一下。
3: 对，
1: 这味儿就统一了，味型是吧？
3: 对对。
2: 五花肉丝您是放盐炒的是吧？
3: 对，酱。
1: 来放酱。
2: 放酱啊，放酱炒的。
1: 对呀、
2: 啊。
3: 对。
2: 好，口那么好吃。
3: 咱呀，顺着一边。
1: 嘿，你在那吃？啊、我说你那宅着什么吃呢呀？
2: 五花肉嘛。
5: 我放在一边，
3: 哎，放在一边。
1: 干嘛做造型呢？
3: 咱把各种颜色的一条一条的走都放进去。你这样呢，有的像您不是香菜对吧？咱可以给它拨到一边。

0: 以后你别叫石大叔，你叫护花使者，真的。
1: 不是，我就想问问，就是为什么就非得搁香菜？您就不会给我们方琼老师弄点大蒜末放在上面吗？
2: 有，
3: 您放心，有着呢。
2: 有。
1: 知道我们不爱吃香菜，还被标放
2: 啊？其实，
3: 但是徐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啊，你是不是应该顺着茄子这样？这样我们拌的时候我好拌，不然的话，我这一根茄子上头什么味儿都没有。
2: 蒜末呢，放旁边。
1: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4: 最后收完汁以后，看那么多汁啊，最后就收出一勺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它最后要撒香油。
3: 哦，香油。
4: 对，这时候还要走一遍香油。好，香油上去以后，一点芡粉不用勾啊，这叫自来芡。然后我们还有这步完了以后，还一步啊，没有那个最后一步呢，它就不叫酱汁鱼。
2: 这真漂亮，
0: 浇上去。
4: 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来，我这前面摆着，您得一个一个跟小米似的，而且撒的呢要均匀，
0: 哎，撒芝麻似的，
4: 这样我们
3: 这个
4: 酱汁鱼就制作完成了。
0: 好。
3: 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就是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您今天要做一什么呀？
1: 其实就做一个糖酒熏鱼。
11: 糖酒熏鱼，
1: 哎，
0: 特别好。
11: 那我能问问这菜是不是属于这种冷热都可以吃的菜？
0: 太对了，
11: 这一鱼好多吃法，这一看你都掌

0: 啊，而且这一看显得会过日子。对，来把这鱼呢，先把它劈开了，然后尾巴这点儿不要剁掉。哎，瞧见没有？这些都是细节。上面这电条毛巾，不然划容易把手拉着。
1: 没错，你看这肉。哎呀，嗯，
2: 哦，
0: 这刺儿就全在下边了。
2: 对，哎，贴着鱼刺，啪，这半条鱼就齐了。然后我们再翻过来，把那半条给它剃下来，把两片肉先剃出来。下一步干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我们
0: 把这边收拾一下，
2: 对，把这边缘这个刺给它剔掉，不要。哎，我们这个鱼就把它切成段啊。这个段呢，基本上要多宽呢？基本上一指半啊，
0: 一指半，
2: 一个手指的半这么宽啊。 就
0: 是不能太大了，是不是不方便入味儿啊？
2: 对，没错。
0: 咱们现在开始调这个汁儿了，是吗？
2: 现在就是对糖酒汁啊，糖酒汁，一碗糖啊，全下去。
0: 这一碗这得有多少呀？
2: 对，这一碗差不多有个七八两吧。
0: 七八两。
2: 对，然后呢，这是一碗黄酒，黄酒啊，
0: 越好的黄酒越好啊，
2: 这个
3: 起码得带女儿红，
2: 对啊，实在没有黄酒，料酒也料酒也
0: 再加上，
2: 配上一斤的黄酒，
0: 一斤
2: 的，所以呢，这个对，
3: 就到里边，
2: 基本上形成一个3:2的比例。好，
0: 这一碗差不多就是一斤，
2: 不不不不不不，这是1:1现在，再来半碗，好了，行了。
0: 就基本上这一瓶黄酒，哎，然后呢，这黄酒和糖的比例是1份的糖，1.5份的酒。
2: 对对对对，然后盐，你看啊，1勺，嗯，2勺，哦，哦，2勺半，半勺。我跟您说，我这汁儿啊，可以做4条鱼啊，
0: 4条鱼，
2: 哎，对，哦，
0: 就是我们要自己在家做的时候，也要做这么多汁儿吗？还是说就一份比一份的做就行呢？
2: 一份比一份的做也可以，哦，哎，这样呢就可以多做，哦，然后呢？ 你看啊，你把它完全搅化了啊！你看现在底下还有糖料呢，看见没有？你要把它完全搅化了，哎，你干这事儿啊！
3: 来，我就喜欢搅。
2: 搁这搅吧，我们把这鱼呢，把它处理一下。这个鱼的处理呢很简单啊，因为我前期呢，这个鱼呢已经充分的把它连洗带烫带刷啊，腥味已经去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用一点葱姜，葱姜。
0: 姜呢，
2: 尽量的让它味道呢，出来的浓郁一点啊。所以
0: 我们
2: 刚才其实忘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食材哈，就是这个鱼、
0: 葱姜。我看您那还准备了点柠檬片儿，
2: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黄酒和糖了，
2: 对，和白糖，就这点东西啊。
0: 期待着啊。
2: 然后我们把姜呢取出点姜汁来，
0: 哦，
2: 我拍完一挤就行。对。 这姜拍完以后，它碎了。姜汁呢出来以后，取它的味道就可以了。这是把它腌制一下。好，齐了。然后还要加什么东西？必须加的。淀粉。不对，
0: 加点底味儿啊。
3: 盐呀。
2: 不对，
0: 加辣呀。
3: 加个微信吧你。
2: 这什么都不用加了。哎，哦，这样的吗？啊，因为我认为啊，你特别聪明，你肯定要说你加点几味儿，底来点盐呀。恰恰这个腌制就不加盐。
0: 听见了吗，
2: 姜波老师？来，过来，
0: 什么剩的很。
2: 行了，然后把它搁冰箱里，把盆搁冰箱里。
0: 哦，要冰一下是吗？
2: 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
0: 我已经知道这道菜大概应该怎么做了。
2: 真的？
0: 哎，我如果说完了，你再做出来，是不是就会很没面子？
2: 那当然了。
0: 那你别说了。
2: 姜
0: 老师，你是我说还是不说？
2: 我觉得何老师从来不顾及自己的面子。
0: 谁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呀？
2: 行，咱们刚才说半天，没讲为什么不搁盐，盐有什么作用？让蛋白质怎么样溢出，它就会粘液溢出，溢出以后我们炸的时候它粘在一起。
0: 哦，明白了。
2: 我们等油到这个六成热左右，然后把鱼下锅。这个下锅的时候千万不要哗啦一下全下去啊，就是一个一个的下，收拾好的鱼把它腌好底味儿，然后把水分蘸干，这叫清炸。
0: 明白。
2: 我们你看啊，这个鱼下去以后，马上都分开，看见没有？全是一块一块的。我们把这鱼呢，一定要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是金黄色，再有一个呢，就是外皮酥脆，啊。哦。你看我这个现在外边已经没什么水分了，一定要炸到它的酥脆感，
3: 炸干了。
2: 对，要炸干了。所以呢，炸到这种状态，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然后一会儿再一复炸就齐了。
0: 明白了。
3: 好，
0: 其实这个何老师做的这个熏啊，跟咱们日常说的这个熏还是不太一样。
2: 那么真正咱们河北地区讲究真正熏的，有一个地方特别有名，叫柴沟铺。
0: 对对对，
2: 柴沟铺在这个清乾隆年间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先生叫郭喜，哎，潜心研究这个熏制方法，所以在这个柴沟铺这。

0: 又非常非常有名。那么传到了咱们的这个光绪年间了，这慈禧和这个光绪仓皇出逃，路过这儿，哎呦，肚子觉得有点饿，随即呢就把当地的这个柴沟铺的熏肉拿过来一吃，哎呦，色泽红艳，熏香味特别的浓，边走边吃又能充饥，一周以内又不变质，所以特别的开心。因此回到了北京之后了，就变成了宫廷的贡品了。但是这个是绝对的，是用柏树熏制而成的，先酱后熏。那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个何老师做的这个也叫熏呢？就是因为做完了这个口感有点像咱们熏肉的感觉
1: 哦。哎，但其实说到熏，就像刚才江波老师讲的，可能大部分的熏都是靠这个
0: 烟，
1: 这个用这个什么木头呀，什么烧出来那个烟来熏。这个是不是从这个营养或者是对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个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2: 因为以前为什么要熏制啊？你看过年的时候，腊月杀了一口猪，吃不完，我也没有什么冰箱啊，没有什么地方储存，而且南方好多地方潮湿。是很快就变质了，所以就加盐抹上处理腌一熏制，就搁长时间能保存。因为在这个熏制的过程中呢，会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而且这些东西呢，盐的含量特别高，吃多了就引起人的高血压呀，一些别的病啊，所以不建议大家经常吃，但偶尔吃吃尝尝调调味还是可以。
1: 明白了。
3: 下面呢，我们进行复炸。
1: 复炸。哎，
3: 把这鱼炸完以后，你看啊，炸成这样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复炸一下。复炸的时候呢，油温要高一点，也得达到小七成热的油温，然后你把汁儿可以打出来，直接把这鱼下锅，这时候呢温度要让它高一点。
1: 其实这个菜我跟你说，真的挺适合像鱼麦这种不是特别经常下厨房。这个你只要把一个比例记住了之后，
4: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出去就属于很容易卖弄的一道菜。
0: 没错，厨房小白一学就会。
1: 对对对。
3: 好了，这个菜最惊艳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方老师你先介绍吧，我就不用说了。
1: 没有，其实我相信这个但凡有一点像我一样有点厨房经验的就都知道了啊。这何老师这一招太高了，就是说把这个鱼炸得透透的，炸得热热的时候，接下来把油稍微控得差不多，然后瞬间把这个鱼放到这个汁儿里，然后因为冷热一交汇，它这个热鱼立刻就把这个汁儿都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
3: 没错，而且鱼皮永远保持，听着啊，听声音啊，
1: 哇，唰一声，
3: 然后搁里边多长时间呢？你看啊，齐了，
1: 这就可以捞出来了。
3: 好了，
1: 哎，何老师，如果我们不着急，我们让它在里面多泡会儿，
4: 多浸会儿，
3: 多泡会儿，汁儿也再进不去了。哦，但是相反会有一个什么不好的
4: 就不脆
3: 作用呢？哦。外边就不脆了，这样呢它瞬间这个汁儿就穿透这个脆皮进入到里边去，把里边喝满了汁儿。
1: 明白。
3: 然后这个鱼皮为什么刚才您说热着吃凉着吃温着吃
1: 都
3: 行呢？凉了它都是酥的。
1: 明白了。
3: 然后关火再来一次，
1: 唰唰，对，就有那种滋啦的声音了。哎呀，
4: 滋啦！
3: 这道菜呢，你看啊，我这碗汁能做多少吧？你说？
1: 对对对对对。
4: 您刚不说最少四条鱼吗？
0: 我觉得何老师这汁儿特别好啊！啊，千万别倒掉，明儿个弄个鸡翅啊，弄个翅根再一烧，
3: 没错，
0: 花雕凤翅。
1: 哦，就直接倒这个汁儿来烧。
3: 你听听这声啊，
1: 嚯，咔咔的。
3: 对，然后呢，我们把它装盘。
0: 这个何老师可有寓意，是事事顺心。
1: 这从哪儿看出来事事顺心？
0: 不是西红柿吗？哦，
4: 哎呦，白菜心儿是吧？
0: 白菜心儿不能白来一回啊！
3: 哎，然后您还得说，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做事情井井有条。
1: 拼成井字还我先尝尝吧。
3: 用这个柠檬片，边上稍微的
1: 点缀一下。
3: 一个是点缀，第二一个呢是清口，因为多少甜的东西呢吃的有点腻。然后呢，我们把剩下的这些柠檬，看啊，最后，哎呀，不要多啊。
1: 哎，真的好吃，
4: 好吃，好吃，
1: 真好吃。
4: 而且说实话，姐，
1: 咬进去以后，你别以为这鱼好像都炸的都干巴了，你这咬的时候，满嘴都是那种汤汁儿。
3: 姐，一捏里边能滴的水。
4: 而且说实话，我真的从没那么大口吃过草鱼，因为草鱼刺儿多。这能大口大口吃。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

0: 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虎皮凤爪，凤爪放到这碗里，大火烧开之后变小火，慢慢的给它炖，来一点透明的原汁芡啊，
7: 满满胶原蛋白，
8: 特就有食欲了。
9: 桃花虾，
10: 盛开的鲜花。
11: 所以我们在底下打一个十字，
12: 既要吃这虾是脆的，
8: 浇上就可以了。
12: 对，《
9: 三国演义》开篇里边的一道菜，桃园牛肉，怎么能让它入味儿？这是关键。
13: 配
9: 点块肉，下锅。
14: 这有点武侠小说的意思。
15: 中西合璧，里应外合，
8: 讲究。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7: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0: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1: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深耕科技金融，做强绿色金融。我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2: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常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3: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4: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
5: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4: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扩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
6: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4: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驻，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
7: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

0: 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1: 雄安新区以园聚练，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
2: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了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4: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三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三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零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
5: 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7轮机充转并网发电、交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1次成功。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1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80.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
1: 全场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0%，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的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6: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一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7: 一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 年底完全建成投产。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1: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 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S-33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9: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
8: 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1: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二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 S-3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林果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
10: 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 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

0: 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观了礁石斋升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等参加调研。
1: 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省银行系统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8%、14.0%、16.2%和9.4%，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一至六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59%，同比下降31个 BP。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主题债券178亿元，债券余额988.29亿元，同比增长5.6%。
3: 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2: 深耕科技金融，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聚焦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共享工厂等科创主体精准发力，积极拓展科技企业融资渠道。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1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8.15%。其中，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1.68%。
3: 以共享制造平台为突破口，定制专项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机器人 AI 贷、机器人产业集群贷等31项特色金融产品，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全省已有200余家共享工厂获得金融支持，惠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100亿元。
2: 做强绿色金融，我省紧扣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方向，推动转型金融增量扩面，将转型金融标准适用范围扩展至煤电、建材等11个行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11项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5个省份之一。目前已梳理近300个转型项目，超过1200亿元融资需求。做实普惠金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系统结合集群发展周期与集群特征，量身定制679款专属信贷产品，深入集群重点企业8900余家，解决融资需求393亿元。拓宽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围绕春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升级数字金融，建设大数据应用平台，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4: 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支付的便利化建设，积极呢拓展数字人民币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截止目前呢，全行服务商户呢是近60万商户，累计实现收单交易额呢是430亿元。
5: 8月19号至21号，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举行，京津冀、冀鲁豫及大运河沿线业界代表汇聚衡水，共话研学产业发展。京津冀3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
2: 在深州粮仓博物馆，学生们拼装谷仓构建，复原粮仓结构，通过动手实践，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6: 让学生有参与、有动手、有互动，能使课本外的知识更加的具象化，真正的做到了学有所感、学有所获。
2: 不同于过去只能简单的看展板、看建筑的参观模式，当地深挖农耕储粮文化、古建技艺，量身打造专属课程，新增模型拼装、储粮实验、台账实操等互动项目，文博点位变成了可

0: 可学、可玩、可实践的研学课堂。
1: 课程更加的丰富，研学人数也有明显的提升。今年的1到6月份比去年相比增加了3倍以上。
0: 在衡水市安平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前来参观的学生可以学当讲解员，传播红色经典故事，还可以在孙敬学堂的汉服礼仪、活字印刷、年画拓印等体验活动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
2: 这次走进这个衡水呢，也看到了很多亮点，工业也好，从我们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也好，它的机制建立到课程打造，再到中间基地的孵化培养，这样子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标准化建设、课程研发及创新、安全管理服务，一批特色文化点位变身优质实践研学基地。本次活动集中推出考古、探秘、生态科普等秋季研学产品，同步落地300多项文旅惠民举措，京津冀三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发布8条大运河精品研学线路，依托熊商高铁交通优势，沿线城市达成文旅合作，聚力打造京津冀1小时研学圈。
3: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研学旅游由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转型，深挖全龄研学市场潜力，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切实增强河北研学旅游的市场辐射力与核心竞争力。
4: 生态持续向好，近期我省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打卡。
5: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 PT， 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 PT 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6: 白化的凤头 PT 呢，主要就是与隐性基因呢重合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白化分子一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5: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5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7: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5: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8: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5: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9: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5: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鸟类337种，动植物1000余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
0: 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日前启动。活动以研学实践为载体，面向广大青少年，深入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此外，关注森林主题书画作品征集等系列配套活动

0: 同步启动。
1: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一花之技、锦绣烟罩两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刺绣功底与创新巧思。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翠岭蜿蜒。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天又是周末，这个周末呢仍有降雨的身影。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西部和东南部这一带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雨量仍然较大，并且呢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展，合理安排周末生活。另外呢，请大家再一次关注高温天气，明天唐山、沧州、衡水、邯郸的最高气温能到35-36度，后天仍然是这四个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而下周一呢，石家庄和张家口也会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后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初伏呢也并不意味着气温马上回落，请大家仍然需要继续关注防暑降温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0到31度。承德阴，20到3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3到30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5度。廊坊阴转多云，23到32度。保定阴，24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衡水多云，25到35度。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邯郸多云，26到35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4到32度。定州阴，24到32度。新集多云，26到3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5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3到34度。感谢收看。
2: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

0: 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

0: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

0: 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7: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8: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9: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8: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8: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偷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6: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
5: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5: 哦，我们来找个人。
6: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7: 是郭曼小姐吗？
8: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6: 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9: 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2: 快啊，我有钱，我不在了。
1: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3: 大娘，我骗你，
4: 是
3: 大娘，
4: 是
3: 啊。
5: 你谁啊？
6: 欠他们多少钱？
5: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6: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5: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2: 他是我大哥。
5: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1: 来齐。让人家走。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2: 大哥，我知道

0: 哥，赵迪哥，赵迪哥，谁管的？找我他妈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了一个共产党，包围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

0: 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呢，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映，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狮子乱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鞋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糊涂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珠给扣住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5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的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的，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嗯，在这儿。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4: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他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啊，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嗯。
2: 您喝杯热水。
3: 谢谢。
2: 我给您盛饭
3: 去。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王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什么时候？上午。电台会放在钢井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明天晚上要发报。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
0: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的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1: 不要抱怨。
0: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你不是说上午了吗？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 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

0: 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十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1: 非常好。
0: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1: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重视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0: 你会讲什么语言？
1: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他说的不好。
0: 你怎么会俄语呢？
1: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0: 俄罗斯祖母？
1: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0: 会讲英语。
1: 什么程度？
0: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1: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0: 晚安。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2: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我想想，老魏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0: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1: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谁知道？
1: 知道。

0: 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慢点啊，放这儿就行了。
1: 好了，
0: 来，给你钱。谢谢。
1: 哎，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根据情报，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马上要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出发。
2: 这一走，一年半呢，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太好了，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3: 要查到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2: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惊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
3: 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
2: 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我们把发射装置关掉。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1: 怎么个了不起法？
0: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0: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1: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0: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1: 天哪，真可怕。
0: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1: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0: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发吧。

0: 哎，周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跟他。
3: 仔细检查，箱子打开查。

0: 喂，你说。知道了。
1: 你们两个彼此来，你那些牛子别。
0: 你在哪儿？
2: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3: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2: 我也过来买烟。谢啊，我一包不够。
3: 好了，
2: 好嘞，我来两个月。
4: 怎么了？
0: 周明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4: 坏了，一定是凤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0: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4: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降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0: 我知道。
4: 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0: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4: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0: 哎，我能做点什么？
4: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0: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4: 好。
5: 科长，科长，傅家丹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5: 是我的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6: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5: 那旅馆呢？
6: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

0: 下旅馆的旅客登记。啊，班道长，安排人。
1: 师傅，我抓紧点啊！
2: 快！
1: 怎么样了？
2: 啊，马上就好了。

0: 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那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
0: 药品只能放弃了。
1: 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
1: 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0: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
1: 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
0: 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1: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0: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1: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0: 那你先联系马车。
1: 哎。

0: 聊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九点钟才走，就咱们车号。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哥哥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把他这搜出来，我去。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1: 过去了，
2: 哎，帮我收拾一下啊。

0: 喂，
1: 宋家觉得怎么
0: 了？刚刚走。
1: 你现在马上去马甸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0: 好，有暗语吗？
1: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0: 她长什么样？
1: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二页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
0: 好，等一下。

0: 这一辆车拉不下呀！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1: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0: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1: 好的。

0: 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

0: 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去买地儿，
1: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
2: 嗯，明白。
1: 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
2: 嗯，好的。
1: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0: 姐，你也保重。哎，
3: 先生，你们干嘛？
0: 啊，找人啊。
3: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0: 哎，你这王八犊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3: 先生，那你有证件吗？
0: 有。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上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去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
0: 好，好嘞，
1: 驾。

0: 等等，我还是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停到前胡同里去。啊！哎，
1: 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
0: 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也是。 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把车发好了，我就来追你。
0: 好。哎，那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为什么？ 你现在的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1: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2: 嗯，往这边坐。

0: 那边还可以，这间有人吗？
1: 啊，小姐，有人。
0: 对不起。
2: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0: 啊，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1: 啊，这间空着，要看一看吗？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中队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线上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
2: 众和集中。
0: 是。
3: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4: 去众和。
5: 是。

0: 和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房间，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跟我。
1: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2: 我再想一下。
0: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0: 哦，我们来找个人。
2: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1: 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小姐，走吗？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对不起，加斯普学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
3: 谁是加斯普？
2: 马吉尔的老板法国人。
3: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你是燕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嗯。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1: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他了，我知道你也跑不动了。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就让人去。
1: 是。

0: 带证件了。
1: 我带的那个不能用了。
2: 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你好，请二位出示证件。

0: 您的？
1: 她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留心。
0: 请您到这边来。
3: 走吗？
2: 走。
0: 请您也下车。
4: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0: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3: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

我的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您出门不带证件，这箱子又没钥匙，那对不起了，请二位上车。这箱子放车上，行。

0: 局长，人抓到了。
1: 什么情况？
0: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1: 人呢？
0: 在前面，中两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到不到家了，
1: 马上过来。
2: 丹姐，快点！

0: 包括啥？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嗯，科长，人怎么样？
3: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枪。
4: 送市里医院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4: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3: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3: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
4: 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
3: 大河旅馆、马迭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去安排吧。
1: 好的。
4: 重点啊！
1: 好的。
3: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4: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5: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股啊，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6: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4: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6: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3: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
4: 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通知各路卡拦截。
6: 是。

0: 来了来了，
1: 是吗？
0: 哎，你终于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2: 对，快给人点，然后
1: 他俩就在这儿。
3: 怎么办？只能找周一，没别的办法了。
1: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1: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1: 谁啊？
4: 周乙。
1: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1: 老太，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
1: 一会儿我找把钳子，2分钟就能打开。
0: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1: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1: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我了，把我车留下，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是。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2: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1: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3: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她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哈，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2: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咱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1: 不用了，走。

0: 看来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间隙。
1: 廖平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0: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1: 什么时候？
0: 一个小时前。
1: 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0: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1: 就他一个人？
0: 是。
1: 那就剩下肖东一个人了。

0: 兄弟啊，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吁！
1: 哎，
0: 吁吁！不是过江哪有屯子了？原来那些人都让日本人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荒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江咋回事啊？你起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愿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不，
0: 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哎，你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哎，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我还要命吗？行吧。哎呀，大兄弟，哎呀。

0: 怎么样？
1: 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
0: 还能活吗？
1: 输点血应该没问题。嗯，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
1: 哪儿都不能去，
0: 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
1: 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0: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1: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9: 是共产党？
8: 不一定。
9: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8: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9: 怎么样了？
10: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大夫，你看他醒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手速行，
3: 一脉相承。
4: 乱打，
3: 燕赵
4: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刺绣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进行。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决胜赛的比拼。千丝凝烟罩，寸线绘风华。在正式开赛之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北刺绣。
0: 中华刺绣文脉绵延千载，南北绣艺各有千秋。扎根燕赵大地的河北刺绣，以流传于保定、廊坊一带的传统精绣为根基，兼容承德满族刺绣、邢台邢绣、线线补花、肃宁锦丝绣等多元技艺，彰显了燕赵绣艺的高端水准，也织就了多元鲜活的燕赵刺绣版图。如今的河北刺绣产业蓬勃兴盛，建成近百家非遗工坊，开展技艺培训累计超万人次，培育出大批乡土绣艺人才与新生代传承人，让河北刺绣在全国绽放出独有的燕赵光彩。
1: 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刺绣艺术研究所、中国刺绣历史与技艺研究所副所长、英国皇家刺绣学院访问学者沈飞，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北京服装学院副研究员、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华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台文化研究主编安立哲，中国服装设计最高奖金鼎奖设计师、紫禁城大奖获得者、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刘威，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的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民俗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秀。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刺绣文化。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比赛开始之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赛制。
0: 千丝凝烟罩，寸线绘芳华。本次刺绣赛道为三人组队的团队比拼。自大赛启幕，全省数百名刺绣职真人踊跃报名参赛，历经初评、复评多轮严苛遴选，最终八组代表队顶尖职真人脱颖而出，站上本次刺绣赛道决胜赛场。八组选手通过抽签排定座次，分为上下半场两组展开角逐。每场比赛均设置两轮比拼，首轮比拼一花之际，以燕赵四大风物名花为核心创作命题，考验选手传统针法功底、造型审美与文化理解能力。第二轮比拼锦绣燕赵创意升级，以四时锦绣、以河北四季为主题进行创作，融入日常生活，兼具审美与

0: 实用价值，两轮角逐，总分累计核算，上下半场八组选手凭秀作定名次，积分前三组将分别摘得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八组燕赵秀者捻线执针，整装叙事。此刻让我们屏息凝神，共赏上半场银针走线、繁花入搏的绝妙演绎。
1: 了解完比赛规则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即将登场的四组选手。
2: 我们是来自河北传媒学院的
3: 河传锦绣代表队。
2: 我是这次带队的老师韦格蕊。
4: 我是江欣彤，我在我们队里主要负责设计。
5: 我是赵伟硕，我主要负责后期的裁剪缝纫。
4: 我们工作室其实大部分做的都是一些饰品和珠宝，然后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就是如何把精绣非遗然后和珠宝进行结合。
5: 在我们这一代，这些技艺应该以一个更新更好玩更有趣的面貌去传承下去。
6: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能够给传统也好非遗也好，然后带动一些更多当代年轻人的审美。
7: 我们是范阳卓县代表队，我们来自河北保定涿州。我叫苏改新，我在咱们团队里边呢负责是裁剪缝纫刺绣，我们设计是比较综合的。这位是我的老妈妈孔祥荣，这位呢是我的儿子杨彪。那我们平时刺绣的面是比较广，包括苏绣、京绣，我们涿州也有我们涿州的刺绣是涿绣。我们就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设计出一些文创作品，把我们的技艺传播出去，用最简单的方式传播出去。
8: 大家好，我们是曹氏刺绣代表队，这是我的母亲李新梅，这是我的嫂子丁瑞欣。李老师主要负责配线配色，丁老师主要负责皮线穿针上绷下绷，我主要负责刺绣。我本人学习制作刺绣有30多年了，然后家里边几代人也都是精于刺绣的，所以说我想看看外边有没有不同的刺绣技法、颜色搭配之类的。
9: 我是鹿泉锦陵三叔代表队马丽坤，我在我们团队里主要负责设计制板综合的一个调度，这是我们朱老师负责刺绣部分，这是周老师负责裁剪和缝合部分。我一直秉承实用的原则，用咱们年轻化理念去创造文创作品，让鹿泉传统民间刺绣呢传承下去。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四组选手登台亮相，有请。
10: 我们是河传锦绣代表队，

0: 们是鹿泉锦宁三叔代表队。
1: 四组选手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各怀绝技，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接下来为我们一一展示。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展示他们的作品。
2: 我呢是京秀老师，然后这位呢是我的工作室的助理，也是一位老师，那位呢是学生，然后是我们一个团队。这幅作品呢是京秀作品，我们运用了

0: 子绣、平针绣、套针绣，是一幅向往美好生活的一幅作品。然后这边呢，运用了盘金绣做了一个饰品吊坠系列的。这个呢是加了一些串珠，就是精绣工艺跨界融合。这个呢底下是龙线绣，上面呢也是盘金绣加了个珠子，让它的立体感更强，更符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的审美。
1: 有请评委老师啊，看看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第一组的选手进行交流和互动。
2: 作品呢，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下，配颜色啊什么的，用的针法我觉得都很协调，看上去挺舒服的。那个胸针呢，我觉得有珠绣的成分在上面，因为有定珠啊什么的，平绣还有盘金绣相结合的这么一种绣制方式，造型上面可能还有改进的余地吧。
1: 谢谢第一组选手的展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组选手的作品。
3: 大家好，我是苏改新，来自保定市涿州，我们是范阳涿县代表队。这位呢是我的母亲，这个是我的儿子，我们是祖孙三代来参加的。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呢是三匹小马和一个虎头枕。这三匹马呢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坐骑，这个是刘备的的卢马，关羽的赤兔马和张飞的乌骓马乌云踏雪。他们都是用不同的刺绣方法，锁扣眼的绣法、打籽绣、锁链绣、做流苏，然后回针绣呀，基础的刺绣线技组成的，这一些起到装饰作用，而且还很牢固。包括这些线技呢，也是有不同的意义在上边。四个角上边是回纹，然后尾巴上边呢是卷草纹，用回针绣绣的卷草纹。马鞍上边呢是吉祥节的图案，代表着我们那个美好的寓意。
1: 嗯，
3: 还有虎头枕，这个虎头枕呢是我老妈妈传给我们的这一个样式，纯棉布、纯棉线，让它从生活中来，然后再回归生活。
1: 谢谢啊，谢谢我们第二组选手范阳涿县组合带来的作品。来，有请评委老师。
4: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你的这三匹马是这么的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寓意在里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灵感来源，而且有我们很棒的故事的背景。你们选择了一个很简单的几种针法，非常基础的针法，比如我看到在小马的这个龙头啊、眼睛啊、马鞍啊，这些装饰的纹样用了非常传统，来自西汉的，这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一种针法，是这个锁绣，它是非常结实的，所以用在这些文创产品当中它很合适。虎头枕呢也是我们民间的很常见一个题材，你们也简化了很多东西，对吧？不是特别传统特别民间，但是又同时保留了民间的这些童趣趣味性。
1: 接下来有请第三组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5: 我叫牛晨辉，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这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主要配色，在下边配线。这位是我的嫂子，我的嫂子主要负责匹线穿针，辅助我刺绣。今天我带来的是我最近创作的两件文创，设计灵感来源于太行水阵。太行水阵景色优美，群山叠翠，碧波荡漾，然后有一只小船，天上还有大雁。这一款灵感也是来源于义县山区，这款作品的名称是山中野草，然后上面有一个中丝，也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蝈蝈。中丝多子，寓意多子多福。这两款文创产品配色非常简单，针法也非常简单，耗时特别少，两个小时就可以绣完，有利于推广。
1: 谢谢第三组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评委老师有哪些问题要和选手来进行互动的。
6: 我想问一下传承人，你们的主打的平时的作品都是什么？
5: 我们擅长的是墙上的装饰画。
6: 为什么没有把精美的装饰画拿来？
5: 这种颜色简单，针法简单，利于推广。
1: 嗯，
5: 因为

0: 那个装饰画耗时很长，门槛也高，对绣工要求也高。
1: 是站在了一个推广非遗的一个角度啊。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还有个原因，可能这些画都卖完了，供不应求，抢手。
2: 但是我们评委们想看呀，什么就是没有看到。就是如果提点建议的话，下次把你的代表作拿出来，再把你的创意也拿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真正的实力。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的作品。
3: 我是非遗传承人，这两个是我的小伙伴啊。
1: 好，来，那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带来的作品。
3: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呢，偏实用。跟前的这款汉服风帽，它是咱们正宗的汉服的帽子。这边这些小的布老虎呢，里面放了一些艾草，作为儿童的玩具推广。这一款虎头帽是咱们河北地区衡水的一款特别有代表性的虎头帽，这叫帽披。然后工字者和木耳花边看到的虎头帽，如果有木耳花边，基本上都是咱们河北的特色。
1: 谢谢您的介绍，有请评委老师。
4: 我刚才看了这一组虎头帽的造型啊、色彩啊，我觉得很有地方特色，因为全国各地做虎头帽的地方也很多。这个呢，可能一看就是会想到河北地区的虎头帽的一些特色。那么我看到那个虎头帽上面用到了一些滚针、接针，老虎的眼睛还用到了传统的一个扎针绣的这么一种工艺，它这个实用性太强了。其中有一块帽子冬天还能戴，那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1: 谢谢几位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梁勇老师来讲一讲河北刺绣的文化。
5: 第一点感受就是看到了我们叫河北锦绣文化复兴的希望。河北在中国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篇章。中国最早的织锦就是当年大将军大司马霍光为了找到当时最好的丝织品叫葡萄锦，不远千里让他的老婆来到了河北的巨鹿，所以发现了陈宝光妻在这里织的汉锦，这是目前中国有史记载最早的锦。所以我们说锦和绣是两种作品。绣品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从周礼开始记载，要一长十二章，上边我们叫一，下边叫长，长上边的章都是用来绣的。但是目前我们在中国能够看到的2000多年前真正的刺绣的作品，其中河北有战国中山国发现的刺绣的一些真的实物，当然它都是用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叫锁绣，就是为了结实啊，因为他那些绣品呢都是用在过去诸侯王他们的用品上。第二点感受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选手们的作品，让中国刺绣回归民俗，用简单的刺绣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整合的效益，这样呢为我们的文创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今天看到他们的作品最大的一个感悟，也是最欣慰之处。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方寸丝帛考验功底，限时绣制尽显真章。接下来进入第一轮比拼，一花之际。
6: 一缕彩线藏风月，一枚银针绣繁花，枫木名花是燕赵刺绣独具韵味的经典题材。本轮比拼，每队派出一名绣娘，选取赵县梨花、燕山杏花、白洋淀荷花、太行菊、任意地域名花作为单幅绣作主题。刺绣时紧扣各色花卉形态特质，综合运用各类传统针法走线施色，完成花卉独幅绣品，创作限时2小时，满分30分。
1: 本环节倒计时2个小时正式开始。
7: 心目当中我是想绣荷花， 但是四组吧，每个人一朵，那我就来大家没选的那个，选中了这个杏花。
3: 我为什么会绣太行菊呢？因为太行菊本身它就是我身边打小长到大一直看的花，虽然很普通，想把它表现出来。
8: 荷花亭亭玉立，我感觉做人亦当如此，不为争艳，只为绽放。
3: 我们是决定做赵县的梨花啊，因为梨花比较有代表性，咱们赵县出产雪花梨，所以梨花也比较盛名。

0: 大家好，我是刺绣赛道特派主持人丁蕊。那今天在我们选手飞针走线创作的同时，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老师一起带大家解读刺绣的非遗技艺。那首先坐在我身边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的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老师。姚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一轮比的是刺花嘛，绣一朵花。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每位选手的完成情况，也请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1: 好的。
0: 河船锦绣代表队。
1: 我觉得针法有时是跟我们苏绣是相通的，它用到了套针或者是平套跟散套，它的花瓣有的是齐针，我们也叫齐套，然后它的边上的一个花蕊就是用的散套针。
0: 现在这个黄线它用的是什么针法呢？
1: 它是打籽绣。
0: 打籽绣，
1: 哎，花蕊呢打籽绣就是比较有立体感。
0: 范阳卓线团队，
1: 他这个是绣了一个菊花，然后他用到了那个披针绣。披针绣其实是一种很老的一个针法。
2: 其实很多的这个刺绣呢，我觉得这些针法它都是相互交融的，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文化和生活的交融，每一个刺绣的一个派系它之间也是相互交融的。
0: 曹氏刺绣团队
2: 绣法还是非常的精细的啊，尤其他可能会把这个丝线啊也会劈得比较细，虽然是绿色，但是绿色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很协调的这样一个过渡，
1: 就是我们苏绣的这一种比较细腻的一些针法。一根丝线我们可以分到几十分或者上百分来绣，颜色的过渡也要很自然。
0: 这个是鹿泉锦陵三叔，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这是最年长的一位阿姨，然后选手在这里面去绣，
1: 这个就是梨花，一看就是平针绣，配色也不错，也比较淡雅。梨花花本身就是一个很高洁的那个花卉，所以它这个配色还是看上去清新雅致的。花瓣呢，你颜色的过渡它是要交叉进去的，针脚要。第一层绣好以后，第二层再加上去，第三层再要参差到第一层的针尾的那个地方，所以花瓣是有厚度的。
0: 四组选手当中，两位老师觉得有哪一组可能是完成不了的呀？
2: 我觉得这个荷花的这个选手，他的图案相对大一些，他要把整个的图案的构图都做全了以后，会时间比较紧，
0: 会时间比较久。
1: 慢工出细活的这么一个过程，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让他来绣一个花，还是有难度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四位选手的作品呈现。河船锦绣，
1: 他现在已经在做边上的花蕾的呢，但是呢他又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一种针法，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的边上一朵开满的那个花是用了平绣的，然后呢他这个花蕾他就要让它更有立体感，他就全部是打刺，
0: 就显得他很生动。
1: 可以做成马上一个成品出来了，可能就
2: 对，我觉得他是可能想做一个香囊或者一个包包之类的。
1: 对
2: 对，这有一点紧张。
0: 对，
1: 他这个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
0: 是，他也完成了90%了。
1: 对对对，是的。这幅作品它的花蕾打籽已经够了，现在有点多了，
2: 这个开始它这个针线的这个错落让这个颜色过渡还是蛮漂亮的，
1: 对，
2: 有一点点多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看似充裕，实则寸寸千金。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选手展示一下自己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作品。

0: 第一轮四组选手已经完成了比拼，接下来请四组选手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的作品，有请。
1: 我绣的是杏花，用的平针绣、套针绣和打籽绣，还有流梗绣，用了四种针法，没有绣完，没有完成。
0: 好，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选手。
2: 我今天绣的是太行菊，菊花瓣用的是菊叶绣，还有一个小蝴蝶，这个呢是崖壁上边的一个太行菊，我管它叫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运用了各种绣法的，都是基础的缝纫刺绣的针法，有打籽绣、菊叶绣、滚针绣，还有飞鸟绣、卷线绣、披针绣，简单易学的，方便传播的。而且我现在做的这个呢，就已经是一个成品了，它可以做一个小摆件或者是小挂件。太行菊呢是在咱们岩壁上生长的，它也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耐寒耐旱耐贫瘠，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向阳而生。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第三组选手。
3: 我绣制的是白洋淀的荷花，荷花亭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为争艳，只为绽放。每一朵荷花都诉说着生命的优雅与从容。这幅荷花所用的针法有平针绣、长短针、套针、滚针，针法简单，而且这幅作品可以做成一个桌摆，非常实用。
0: 好，谢谢，有请第四组选手。
4: 我绣的是梨花，赵县的梨花，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特产嘛，平针吧，好学好绣，一般的人都好掌握，一看就会。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进行打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的得分情况。一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7.50分，最低分24分，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5.10分。二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6。

0: 6.90分。三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5.26分。四号代表队一花之际环节得分25.60分。恭喜二号代表队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第一组选手的作品。
1: 花朵其实很饱满，然后色彩也比较丰富，传统的平针绣、散绦针、打籽绣、斜针的、绕针的这一种针法，虽然很小的一个画面，但是针法运用到很多，很丰富。
2: 刚才姚老师啊，从针法上呢，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点评啊。但是真的很遗憾，因为没有绣完，所以呢，在完成度上肯定是扣了一点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建议啊，以后我们再参加这种类似大赛的时候，我们先把边缘轮廓绣出来。主体的图案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呢，旁边的细枝末节我们走一个轮廓线，走一个筋脉线，简简单单的可能也就是3-5分钟就能有一个形，也不至于现在大眼一看就明显的有一个地方没做完。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第二组选手的作品。
3: 从配色上来讲呢，你用一个有饱和度的一个偏灰一点点的蓝色背景来去衬托出太行菊它的白色，以及小蝴蝶的有点发荧光粉的，这个是很协调很和谐的一个配色。这个小蝴蝶是一个点睛之笔，然后用这种卷线的方式来制作出了一个浮雕的质感，有点荧光粉，也是很时尚的一个配色。你用菊月绣来去很简单的盯住这个线，又出效果又能快速的完成，这个是文创产品和这一类商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
0: 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第三组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首先选题就非常好，白杨五日看回花，复复莲芳入梦来。文人自古爱莲，爱莲说呀，地处我们的在地文化白洋淀，然后取自白洋淀里最常见的这种鹅，我觉得这个选题是非常非常好的。鹅、莲、水里面的涟漪都非常非常生动，从平针到长短针到套针，同时用了披丝披线的这种手法，表达的还是非常细腻。其实荷叶上，包括莲花上都有很多层次感。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第四组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第四组作品呢，它是绣了一只单枝的梨花，它的这个针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细腻，用了这个过渡的色彩进行平针和上面点缀这个打籽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创意。走针的时候是真的是行云流水，有一点点不足的呢，就是可能时间问题，有一片叶子它没有完成，稍微有一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不影响你整体的这个作品。
0: 点评过后，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看完我们四组选手在第一轮的作品之后，您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
6: 首先很欣慰地看到是我们四位选手的把传统的刺绣技艺和我们河北的地方文化，我们当地的花卉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河北特点。在这里我也需要跟我们河北的绣娘们打打气。在1400多年前，我们都知道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颜氏家训》，他在里边曾经大肆表扬了我们河北的绣娘，其中写道啊，河北之妇，就是河北的妇女们，知任足训之功，还有我们的锦绣服服之功，大优于江东。丝织在河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这个丝织的技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织出绫罗绸缎各种丝织品，而在这上面刺绣也是河北技艺当中非常辉煌的一个历史篇章。可以说到明朝之前啊，河北的刺绣、河北的锦绣、河北的织锦在全国都是排前列的，大家继续努力。
0: 谢谢梁勇老师的分享。

0: 一轮争议竞技落幕，我们真切见识到了四位执政人扎实的、熟练的手上功底，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锦绣燕赵。
1: 四时锦绣，本轮比拼以河北四季的不同景致为主题，萃取河北春夏秋冬四季山水、花海、林野、风物意象，设计刺绣纹样，以围巾、防晒帽、手工包等穿戴式服饰配饰为创作载体，依托非遗刺绣技艺，体现四时意境，兼具审美与日常实用价值。创作限时36小时，满分70分。
0: 有请所有选手前往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我是丁蕊，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刺绣赛道的实景赛场。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第二轮的比拼，锦绣燕赵。我们的选手们也已经陆续抵达了比赛现场。36小时计时开始。

0: 我们本来是想做一个博物馆的香炉，再创新加上我们的刺绣，但后来我们再一好好看，好像对这个主题不太搭，所以我们就想着做个包吧。
1: 咱们燕赵大地景色太多了，有名的景物地标性建筑也很多，挑来选去呢，我感觉要把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绣出来。
2: 绣制河北不同季节的旅游感受。我本人非常喜欢玉兰花，我喜欢它不屈向上的风骨，所以我决定绣制玉兰花，创作的作品是一件旗袍。
3: 我们是鹿泉传统手工布艺，我们的所有的作品产品都是围绕生活的，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到现在的生活中。如果说您设计的东西它只能摆着看不实用的话，它是会被淘汰的。
0: 安老师好，我们第三环节这个主题呢是四时锦绣，根据河北四季的旅行感受来创作相关的文创产品。安老师，您看到的这是河船锦绣，
4: 过去经常做五爪金龙的这个主要的绣法，它用了很多这个
0: 亮珠亮片，
4: 对亮片，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这应该是选手们的一个创新。
0: 这它用的是什么技法呢？
4: 盘金绣，
0: 盘金绣，它是一种技法。
4: 过去呢，它会用金箔来作为搓成这种线，然后再用另外一根线去把它固定，然后再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排，然后通过对它的固定形成这个它的走向和它的造型，
0: 好像用的是有一点硬度的，
4: 它这个非常厚，我刚才就是也摸了一下，它是 PU， 就是应该是一种人造革，这是会比较耐用的东西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在规定的这种穿戴的可穿戴的这种背包啊，就是这种
0: 是
4: 比较实用一些，
0: 耐磨。现在可能它在绣的就是那个布，那个包的面。
4: 对，
0: 明白，
4: 有点这个直尺青绿的感觉。
0: 这个应该安老师是祖孙三代年纪最大的一位老师。
4: 这位奶奶这个绣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河北民间常用的绣法，就是它有平绣，然后包括这种也是这种长短针，颜色呢也是我们河北民间比较喜欢的这种搭配，就是它很鲜亮，但是它也是都是一些基础色。它这个上面有我刚才看到有那个小雏菊的那个，它把以前比较小众的这种绣法做成了现在一个主要的绣法，
0: 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更多的00后啊90后的参与，我觉得可能也会给作品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4: 对，
0: 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前卫。

0: 的很有创新力的，然后再配上他们传承下来的这种刺绣手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作品呈现。安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是曹氏刺绣，
1: 它用的其实是北方的这个长短针，这种技法就是在民间非常实用，一个是漂亮，再一个它很结实。在南方有的地方它也管它叫绒线绣，就是它会有一些掺和的这种绣法，单面绣，所以它只有上面才有这种整个的一个详细特征的呈现，背面的话还是能看到比较粗犷的针脚。这么大幅的话，很有可能会以一个服饰的形式出现。
0: 安老师，这一组的名字很绕口，鹿犬锦翎三梳。刚才陪着您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头饰很漂亮，很漂亮。
1: 猛一看呢，是个虎头帽；拿起来看呢，它是一个发卡。它肯定是做了很多创新，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也是切我们的主题，做一些穿戴性的和服饰相配的这种配饰。
0: 之前的很多都是就是在那儿拿针绣，它好像更多的是面儿，这是一个别一样的绣法吗？
1: 它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布艺，这个鼻子呢，哎，它就是用个布，然后里头包裹上，比方说棉花。眼睛呢是网格绣，眉毛它就可以算是这个贴布绣，它的眼珠也是、也是这种贴布绣。
2: 我们做的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它是一个包，所以我们也是在材质上做了一些创新，因为大部分大家能看见的刺绣都是在布艺品上，然后我们这次为了考用到实用性，我们选择了皮质，然后我们在图案的纹样上面选择了一些比较意象的山水，这样子会让整个包就是会更加具有时尚感。我们针法主要是以金绣的盘金绣为主，盘金绣它是金绣独有的一个针法，它主要就是运用在古代皇帝的龙袍上，对，所以它就是，而且它相比其他的蚕丝线呀、什么，它会更加的容易耐磨，因为蚕丝线它毕竟比较娇贵。我们也是为了考虑实用性和美观性，我们选择了用大量的盘金绣来进行我们的设计。
3: 今天做的这个呢是一个手机包，赵州桥，我用到的是锁链绣，还有轮廓绣，倒针儿，还有一些细节还没有绣出来呢。现在因为是刚绣到一半，展现出它这样一个画面。因为我们是祖孙三代嘛，我母亲主要就是一些刺绣的部分，然后我呢就是比较综合，刺绣、裁剪、缝纫，我比较综合。然后呢，我儿子他会有一些设计和裁剪的一些过程，他也会有刺绣的过程。我们不只是出一个作品，会出几个作品在这几天内。
4: 我那个创作主题是春天的玉兰花，然后我做的作品是一件儿童的旗袍，中式的旗袍，然后我计划是花24个小时完成旗袍下摆的花纹，8个小时完成腰部，8个小时就是肩这地方，剩余时间就是他们两个盘扣缝制的时间。
5: 我们团队带来的作品就是传统的虎头发箍，它的创意主要是来源于虎头帽。我们这个虎头帽工艺呢，它主要用到的是贴布绣，但是我们在耳朵这些细节或者是嘴巴这些地方、眉毛这些地方，我们用到了缎面绣，这些这是叫盘金绣啊，这是蛛网绣，这是最传统的一种刺绣方法，就是常用于咱们北方。虎头帽摆在那里，现在戴的人少了，我们要把它融入生活中，让它在生活中有用，

0: 您看一看我们每一组选手的完成情况。
1: 每一组选手的那个各有特色，他这个是一看就知道有设计感的黑，纯黑地加上一个金丝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0: 对，
1: 他可能一少胜多啊，他就是一个黑一个黄。
0: 期待他们最后的成品。
1: 这一组选手呢，他以不同的蓝，深蓝色，然后这个是有点天青色，这浅蓝，就是不同色系的蓝来展现他的作品。包和帽子，我觉得这个那个颜色的搭配特别好，就是这种蓝。我问他是叫土布呢还是老布呢，这叫老土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帽子其实快完工了，还没完工，我们后边还会有一些那个小的点缀。选色方面或者在构图方面，它还是有一些那个看上去很随意了，但一定是它是有讲究的。这一组绣的那个图案是一个玉兰花，是紫色的玉兰花，
0: 是，
1: 而且用的是那种那个桑蚕丝的线，看这桑蚕丝本身是有光泽的，应该是一件衣服。这个是大朵的，这个是一大支的啊，是下边，然后肩头那块感觉还有一个小的从上呼应，其实很高贵的颜色。这个应该是个虎头帽的形状，虎头帽我见过，发卡也见过，虎头帽和发卡组合第一次见，
0: 没见过。杨老师，您看面前的这一副，这是耳环，应该是耳坠，是，您觉得怎么样？
1: 我们还有个小细节啊，它那个老虎下面还带个小铃铛的，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耳坠那个叮叮当当这样啊。它这个作品是有几层叠加，布艺和铃铛的结合。

历经36个小时的潜心创作，那各组执政人呢顺利完成了锦绣燕赵的主题比拼。众人携亲手绣制的匠心佳作，重返河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的赛场。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委老师来品鉴绣品，四组选手依次登台，分享各自创作背后的构思和心意。

0: 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组的作品。根据比赛的主题，在纹样设计上，我们通过河北省四季的山水进行意象的表达。

0: 我们通过了线条勾勒山水，我们可以看到线条有粗有细，然后我们做了由细到粗的一个勾勒。两片式的分体裁剪呢，也是让整个包有更多的层次感和立体造型感，也是来表达我们东方美学的山水意境。在刺绣工艺上面呢，这次我们首要选择了皮质，然后作为我们的绣料。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盘金绣以及我们的珠子和亮片进行立体的装饰。盘金刺绣相比蚕丝刺绣来讲，它会更加的有实用性，因为它没有蚕丝线那么的娇贵。我们也是在探索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的各种新的可能。我们还为我们的包进行了一个小挂件的设计，可以单独拿下来作为一个小包，可以在里面呢放一些小物件，可以这样子挂在我们的手上，当做日常的穿戴来进行我们的一个造型的搭配。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科技的小创新，我们在里面然后做了一个 NFC 的芯片，当我们的手机然后进行扫描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导入的一个指令里，会跳转。我们这里是写入了一个歌曲跳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变成一个门禁啊、卡呀，还有各种各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介绍导入进去，然后当别人想更多了解我们作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打开手机的碰一碰功能进行 NFC 的一个交换，就可以把我们读在写在 NFC 卡里面的一个信息来传递给大家，让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更加详细的阅读。
1: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有请。
2: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次带来的四件作品都是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纯棉布，还有用的是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纯棉线。这个是咱们的拼布包，根据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做了四个小拼图。涿州双塔，涿州市的地标性建筑，春天是涿州双塔，夏天是白洋淀荷花和芦苇。这个芦苇呢，夏天它是开紫色的穗子，秋天呢是雏菊，是这个太行菊。冬天城堡是我这次来石家庄我最喜欢的一个景点，对我太震撼了，因为每一个女孩子都有一个城堡的梦，有一个公主的梦，所以说我一定要给她绣在我的包包上边。老虎的一个遮阳帽，这个是两个耳朵，是手绣的图案，一个是蝴蝶，蝴蝶也是喜蝶，还有寿桃，福寿的意思，表达一个传统的祝福。帽檐上边呢有一个装饰的是事事如意的一个云纹的图案。平时呢咱们见到的都是松紧带调节松紧，然后这次呢我们是用传统的一个手工盘扣，长短调节呢是用它那个扣帕一样，这样一点一点的调节的。第三件作品是小围巾，它很小巧，我给大家先简单的展示一下。这个也是纯棉的布料，它还可以用丝绸呀一些其他的布料代替，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也可以做咱们就是不管是居家生活呀还是出门旅行，它一个必备的一个小围巾，然后呢也可以当咱们空调房间的保暖的小围巾，实用性很强。还有一个是手机包，手机包上边呢这个图案是赵州桥，咱们河北省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也是有一个盘扣的设计，现代和传统相结合。赵州桥呢也是用各种的不同的基础刺绣针法展现，包括轮廓绣呀、回针啊、菊叶绣呀，还有锁链绣呀，还有一个小蝴蝶在包盖上边的装饰，这个是扣眼绣，很有立体感。这些呢大家都是很方便操作，让咱们传统的技艺从生活中来，然后回归到生活中去。
1: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第三组选手介绍作品。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蝶舞春天，我的设计灵感源于唐山玉兰养殖基地，设计的素材就是河北省玉兰重于品种玉堂春。玉堂春花珠优美，颜色娇俏，非常适用于孩童穿着。我整体的色调采用暖色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体

配两只蝴蝶，更显娇俏可爱。我的布料选用普通的混纺布料，袖子采用泡泡袖，更加修饰肩部和手臂的线条。旗袍整体裁剪为一片式，波动自由，符合日常穿着。然后搭配的同款手包可以放一些日用品，非常方便。

0: 驱邪纳福的吉祥寓意，同时呢，它的这个设计更适合现代生活的穿搭。我的第二件参赛作品是麒麟发箍。麒麟发箍呢，它用到的刺绣针法有盘针绣、盘金绣和皮筋镶边技艺，纯手工的一件作品。这款麒麟发箍呢，兼具了观赏性和实用性。我的第三件参赛作品，迷你的小猛虎。这四个颜色呢，它代表春、夏、秋、冬。小虎的面部呢，用到了缎面绣、锁链绣，还有贴布绣。这款老虎适合于车挂、包挂，寓意四季平安。
1: 好，谢谢四组选手为我们进行了第二轮比拼作品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二轮比拼过后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66.50分，最低分58分，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2.70分。二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5.00分。三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0.50分。四号代表队锦绣烟罩环节得分64.50分。恭喜二号代表队以65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情况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第一组选手。
1: 我们第一组选手特色非常突出。河北省呢，我们刺绣主要有两大类啊，一种是宫廷刺绣。宫廷刺绣最主要的一个技法是盘金绣。其实这个盘金绣呢，在古代呢，它会非常密集，其实是很耗工，料也非常贵。盘金绣呢，它主要用于这个山脉的勾勒，然后呢，又用这种定珠的方式呢，把它进行染色，这样呢，就是极大的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转化起来非常容易，因为它不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但是它这个风格上却延续了我们这个京派刺绣的这种沉稳大气。这个包呢，我觉得是属于转化非常成功的一个产品。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第二组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有请。
2: 第二组选手，你们的产品首先完成度特别高，你们选择了河北四季的旅行感受，在拼布包当中呢，运用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河北这边四季呀、自然，还有像城市当中的一些景观。文创产品设计，我觉得很重要的有几点，一个是它又能传统又能现代又能民间又能够时尚哈、我看到每组选手都在努力的去探索，都在努力的去突破我们很传统的或者是特别民间的这些东西，都在找一些很新鲜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点哈。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在文创产品设计当中，首先要符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会有实用的一面。第二个就是符合当代消费者的审美取向，因为在今天我们的审美发生变化。第三个就是特色，怎么去融入地域的风格和文化。所以第二组我觉得你们有设计很好的地方，比如说色彩你们选了这种蓝色，而且是偏蓝靛染色这种蓝，那这种蓝其实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种肤色的，平衡把握得很好，包括还有像把装饰功能跟实用功能结合起来，就是这个遮阳帽后边这个小细节的设计也是很好的来体现文创产品的设计。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第三组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第三组的选手呢，我刚才听他也介绍了很多，那么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件衣服的材质，所以我觉得丝线来绣的话，你一定要

0: 要配丝绸面料，这样的话呢就看上去很高端。既然选了这样的面料，那你就可以配棉线来绣，而且是小朋友身上穿的棉线来绣的话，它更加耐磨一点。现在你用这样精美的一个技艺来配这样廉价的一个材质，我觉得有点不搭，这方面你以后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1: 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第四组选手的作品。
2: 第四组的作品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生活化的转化作品。我刚才在下面在看的时候，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因为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民间，它这个造型和手法都是非常的复古的，但是呢它又把它做成可穿性可带性，把虎头帽简化成一个发箍，我觉得这个创意啊是非常好的。另外从工艺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整个用了很多的打籽绣呀、贴布绣呀、锁边绣呀，这样层层叠加的这样一个工艺，同时做了一个立体的一个塑形。最最我看中的一点呢，它是把传统文化做了现代化的一个审美的转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河北的虎头帽用到了冬奥会的开幕式的现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非遗、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魅力。虎头帽加上冰雪元素，非常的时尚。那几年也引起了时尚的潮流，大家都想，哎呀，去买一个这样的虎头帽。所以，好的非遗，我觉得它一定是展示出来。用就是最好的传承，代代相传，让大家都能够喜爱。
1: 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第二轮作品之后有什么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有请。
3: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中国为世界丝绸之路上做的三样天花板级的奢侈品，第一是缂丝，原本叫定州缂丝，起源于定州。第二就是刺绣，再一个就是织锦，这是中国审美、中国技艺世界级的天花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刺绣，大家把它走向生活，而且用不同的面料在上面做刺绣，这也是中国传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四位选手用了各种各样的面料，用刺绣来表达河北元素，这种创新我觉得特别值得肯定。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3号代表队85.76分，1号代表队87.80分，4号代表队90.10分，2号代表队91.90分。恭喜2号代表队获得本场第一，掌声恭喜。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四组选手在本场的表现进行整体点评。
0: 我其实也是很感动的，因为觉得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来展示给大家，看着大家作品慢慢的呈现，慢慢的完美。我希望通过像这样的竞技选手在今后的创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南北的刺绣啊，这些手工艺人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坐下来交流，互相学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赛场

0: 四运绵长，悬念尚未落定。本场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刺绣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下周五同一时间，河北卫视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1: 燕赵秀艺，各抒匠心。上半场锦绣风华犹在，下半场新作款款亮相。四位绣师整装以待，争锋在即。他们能否冲破原有排位？谁以真丝开拓新路？谁凭秀技冠绝一方？诸多悬念尽待揭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那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场。
2: 我是教国文科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5: 我出去。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文大臣，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四夷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李信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尽心竭力。

0: 起得了吗？你这。李胜不汇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大的漂亮，指挥得当。
2: 国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3: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国玉啦，
4: 国币总裁德威，在下少数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公务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5: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场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4: 应该的，应该的。
5: 来
4: 来，是。哟，刘司长，
6: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4: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
7: 没错。
4: 吴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4: 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5: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4: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4: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5: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8: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9: 来来来，坐
8: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9: 蒋诸位，请讲。
8: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9: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10: 是啊。
8: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10: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8: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0: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 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8: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辞过，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们。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7: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11: 那是
12: 那是。
7: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11: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7: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13: 丁将军说的。
14: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3: 陈将军，
14: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7: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4: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7: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1: 来来来，

0: 尹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2: 不行，
0: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待会直播，禁闭白行。
4: 是。
3: 是我余下不言，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0: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志荣，我在

0: 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
2: 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3: 总裁今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司，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0: 富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3: 是战犯吧？是吧？是是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2: 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4: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
3: 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有关的事情。
2: 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 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听这事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竹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2: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1: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2: 你别给我换新的。
1: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走，来，走吧，妈妈抱。
2: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

0: 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十四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连雀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 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 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湘桂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臧叔叔，我长大以后
2: 要跟你学骑马打仗，
0: 敬称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难
2: 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 担任政副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
1: 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不，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2: 咱就不去了。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栖息，就不该来台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5: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

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

0: 海利间，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但夜包裹着海利，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唇潮褪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半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0号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甫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1: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2: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2: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扩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
4: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泰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2: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驻，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
5: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2: 雄安新区以园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
6: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了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0: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7: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
8: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7: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
9: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地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 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7: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一期已完成十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0: 一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三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7: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12: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7: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二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林果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3: 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保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观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等参加调研。
0: 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省银行系统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各项工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7: 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8%、14.0%、16.2%和9.4%，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一至六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59%，同比下降31个BP。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5篇大文章相关主题债券178亿元，债券余额988.29亿元，同比增长5.6%。
14: 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7: 深耕科技金融，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聚焦中式平台、重点实验室、共享工厂等科创主体精准发力，积极拓展科技企业融资渠道。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1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8.15%，其中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

0: 创债券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1.68%。
1: 以共享制造平台为突破口，定制专项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机器人 AI 贷、机器人产业集群贷等31项特色金融产品，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全省已有200余家共享工厂获得金融支持，惠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100亿元。
0: 做强绿色金融，我省紧扣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方向，推动转型金融增量扩面，将转型金融标准适用范围扩展至煤电、建材等11个行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11项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5个省份之一。目前已梳理近300个转型项目，超过1200亿元融资需求。做实普惠金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系统结合集群发展周期与集群特征，量身定制679款专属信贷产品，深入集群重点企业8900余家，解决融资需求393亿元。拓宽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围绕春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升级数字金融，建设大数据应用平台，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2: 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支付的便利化建设，积极呢拓展数字人民币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截止目前呢，全行服务商户呢是近60万商户，累计实现收单交易额呢是430亿元。
3: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4: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3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3: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3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域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0: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这里，海拔2882

0: 二米的顶峰撑起燕赵制高点，深山密林峡谷纵横中隐藏着华北地区最完整最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0: 我们这一路上都充满了期待，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走起。
0: 好嘞，走。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是京津冀交界不可替代的生态绿心。林老师，我想很多观众跟我一样好奇，这儿为什么被叫做小五台山啊？它跟山西五台山有什么渊源吗？
1: 第一次到小五台山的人啊，都有这个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高处看。小五台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五座主峰呢海拔都超过2600米，它的山势跟山西五台山相似，海拔高度又稍微低一些，所以叫小五台山。其中东台是最高的，海拔达到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0: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1: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0: 哎，李老师，我发现随着海拔上升，咱们脚下的这松针越来越厚了啊。
1: 对的，咱们现在来到了针阔混交林带。针阔混交林是小五台山森林的一个主要类型。前面这厚厚的枯萝木层，这就是咱们森林自带的天然海绵。咱们说的是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天上的雨水经过林灌丛的截流管出，然后再落到这个枯萝木层，经过枯萝木层的管室慢慢渗透到土壤，然后就补充山泉溪流。京津冀上游的是水源涵养，主要就是靠这个层层的锁住。
0: 这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啊，
1: 这就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0: 哇，这水量好大呀，
1: 你看这溪水清澈见底，这就得益于咱们上游山林和枯落物对降水的缓释和净化作用。你看这水里面这淡水沟虾了吗？
0: 哇，好多呀。
1: 哎，这种虾呢只生存于洁净和污染的水体里，假如水体的那个氖氮超标，它就难以生存。
0: 啊，这水真的很透亮。
2: 哎，李老师。
1: 哎，海鹏，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我在这检修我们这个水的设备呢嘛。
0: 它能检测哪些指标啊？
2: 它主要的就是包括咱们这个水温、pH 值、溶氧量等，实际上等等的，它主要通过咱们这个全天候监测实时性数据，为了更好的针对性的保护咱们这片水源。
0: 山林持续涵养水源，堆积丰厚的腐殖土，稳定调节林间温湿度，形成少有的温润微环境。这般适宜的生存基底，为各类野生草木提供了别处难以复刻的生长条件。
1: 前头是一个朱雀芍兰的监测点，我们过来看看花开了没有。
0: 它长得好特别呀，你看它那个紫色的大兜子，像那仙女兜起舞裙一样。
1: 这紫雀芍兰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它需要特定的土壤菌群、温度和湿度才能正常生长。紫雀芍兰在这一块分布，等于给这片山林发了一个生态良好证书。
0: 那见到它真的很幸运啊。山水相依，草木共生，这是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浪漫。到目前，小五台山孕育野生高等植物163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3种，二级保护植物主要有大花芍兰、紫点芍兰、野大豆、黄柏、刺五加等。珍稀和极小种群植物有臭冷杉、小五台银莲花等。这些对环境极度挑剔的珍稀物种扎根深山，自在生长。经过一路攀登，我们终于来到了生态楼的顶楼，海拔2300米的亚高山草甸。 哇，李老师，蓝天白云，高山草甸，我们好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
2: 这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草甸之一，过段时间会有近百种花卉陆续开放，形成美丽的花海。我们在这休息一下吧。
0: 啊，这儿就很美吗？
2: 这很美，但是也很脆弱。你看咱们脚下看似普通的这块草皮，需要生长十几年甚至上百年，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我们有研究表明，破坏的草皮六七年都没有恢复。
0: 所以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2: 对的。
0: 从1983年至今，40多年的封禁与守护，让小五台山的森林覆盖率由建区时的54.9%提高到78.4%。李老师告诉我们，新一期保护区总体规划也已编制完成，规划期到2034年。连绵山地层层叠叠，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此刻我们的山林探秘故事才刚刚过半，明天我们将继续深入山野，寻觅穿梭林间的山野鸟兽，循着它们的足迹解锁小五台山另一重鲜活风貌。
3: 生态持续向好，近期我省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打卡。
4: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 PT， 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 PT 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5: 白化的凤头 PT 呢，主要就是因性基因呢重合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白化分子一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4: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5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6: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4: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7: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4: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8: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4: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鸟类337种，动植物1000余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翠岭蜿蜒。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天又是周末，这个周末呢仍有降雨的身影。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西部和东南部这一带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雨量仍然较大，并且呢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展，合理安排周末生活。另外呢，请大家再一次关注高温天气，明天唐山、沧州、衡水、邯郸的最高气温能到35-36度，后天仍然是这四个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而下周一呢，石家庄和张家口也会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后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出伏呢也并不意味着气温马上回落，请大家仍然需要继续关注防暑降温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0到31度。承德阴，20到3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3到30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5度。廊坊阴转多云，23到32度。保定阴，24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衡水多云，25到35度。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邯郸多云，26到35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4到32度。定州阴，24到32度。新集多云，26到3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31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5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3到34度。感谢收看。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没用啊！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2: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4: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大小还挺合适的，
1: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好看。你看我妈穿的这家就跟十八岁大姑娘似的。去，哎呀，哟呀，哎呀。
2: 看我老闺女，
3: 好看吗？
4: 好看，
5: 好看，好看。
2: 有钱烧的是不是？
3: 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
5: 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二嫂，
4: 哎呀，这表可太好看了。
5: 哎，这表就配你，
3: 是吧？嗯，大嫂，你看，
5: 好看，
3: 好好看，
5: 好看，好看。
3: 也没两个钱带着玩呗，
5: 嘚瑟。
3: 好看哈，
5: 好看。
3: 呀呀，
5: 罗线来了。哟，
6: 哎呀，全搁这儿呢。
3: 250来了。啊，
7: 你这是正宗250啊？我说毛豆。
3: 我说的是人。
6: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4: 可以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6: 啥人戏了？
4: 我说你有出息了。
6: 什么东西？哎，
4: 你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6: 你说啥姐？
4: 我说你有出息了。啊，
6: 这不是为你跟我姐夫交的好吗？
4: 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6: 不是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你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个老爷子乐的那嘴都咧后脑勺去了。
4: 哎，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还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0: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8: 出去吃干啥呀？那饭店做的还不比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
2: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8: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啊，啥也不是。
5: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6: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8: 出去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不能拿下来？
6: 这不是你。哎，发型都乱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5: 走，走吧。
6: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7: 玩意儿，那手就行了，你摸到
5: 是吧？不好看呀、啊。
7: 这玩意儿我老想整的。
0: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这
8: 不赖。没事，马上就好了，您坐着去吧。
2: 我再帮你弄点啥。
8: 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哥，楼下那模子行不行？
1: 太好了，
0: 行不行？哎，
1: 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
0: 儿。那肯定是一
1: 那叭一拧，哇哇的，
0: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1: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哎啊，
0: 挺贵。我要像罗茜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3: 姐们，咱低调点，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了这些钱。
4: 再说那彭雨秀挣比我多，啊，你瞅瞅他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嗨，
5: 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0: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6: 哎，老大。
1: 哎，妈。
6: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班儿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7: 行了行了，妈，你这样，嗯，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6: 你挣钱去。
7: 来，妈，你坐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完，老二，你们两口子我也得敬你们。哎，谢谢你们。完了呢，嫂子在你俩这儿呢，这一块属于晚辈，得向二位长辈多多学习。
3: 低调低调。
7: 嫂子干了啊！
0: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
7: 我成晚辈了。
8: 那个，我妈呀，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同不同意，你夸。

0: 人没啥事，你让人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这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1: 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别说了。
0: 你考虑啥？这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1: 考虑考虑嘛！你这还替我定事儿，干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你？
2: 姐夫，不是我说你，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0: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1: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0: 带你这个，
3: 这怎么？你这个把手给我放下！
4: 什么玩意儿？这踢我！你这是你这哪来的孩子？
3: 赶紧跟这个都赶哪去？
4: 什么孩？我就都替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这性格你们得都了解，我说到做到啊。
5: 啥性格啊？你个熊仔！
6: 哎呀，是的。
7: 行行行，你俩呀回家商量，回屋商量去啊，好好商量商量，不许动手啊。去吧。
0: 你别搁那坐，坐不住去。你坐不住，你再出去骑一圈去。你整的个死猪！快点儿，快喝一杯来，
4: 喝一杯行。
0: 来，嫂子嫂子，来。
8: 少喝，一会儿回去商量不出来。
0: 哎呀，他也没事，他酌量去还行。
9: 哎呀，疼啊！嗯，这可硬了，嗯，你没使劲儿，东啊，嗯，你这腰子这块还是虚呀、啊。其实也不难，就找俩工人，弄俩缝纫机，在外面趟趟市场，这钱这不咔咔往里进呢，是不，东啊？你听着没？这老二我都不说，你说那罗县也弄个大摩托，你咱家老大那不还骑那大二八呢？我合计让你也弄个那大摩托，那多带拍，是吧？这老二啊，变着法的这孝顺咱妈，又买新衣服，又给家里添大件儿，你瞅那大电视，完了。我一个当大嫂的，还给老二打工。你说你这当大哥的，面子上好看吗？你妈！妈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0: 说完没？
9: 什么？
10: 一个家庭嘛，责任不同，分工不同，没啥高低贵贱之分。你就说你吧，你是家里的大嫂，全家的吃喝拉撒全你负责，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单位，一个国营单位的后勤主任呐。这职务相当光荣，你相当艰巨啊。那咱家老二吧，从小就这性格，就爱出去闯的，再加上罗红，你这大学生。俩人就想合伙出去闯闯翻事业，可以闯好了全家全高兴，闯不好我得替他们担着。有我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是吧，要学我得克制，粗粮细粮怎么都是吃饱，对身体还好。
9: 在钱上啊，你就不用跟我较劲儿了。
10: 怎么？
9: 我不想当后勤主任，我也不想克制。
10: 那你不克制，你要干啥？
9: 我就想试试，我就想像那花一样，我开放，我看好不好
10: 吃。去吧，现在开放，现在出去开放，什么玩意儿？
9: 你干啥呀，金东？哎，我的妈！
10: 我也瞅你，
9: 不是
10: 干啥？
9: 咋还下地了呢？
10: 我跟你讲，孙淑芬，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家里谁说了算？
9: 不，你上哪去，金东啊？哎，你不跟我睡了？
10: 我跟哥子睡。

0: 几点钟开饭呀？
1: 没做。
0: 没做？今儿不做饭了？
2: 你们这都有手有脚的，自己吃去呗。
0: 咋的了这是？不做了呗今天？
1: 不做。咋的？你们的手是赚钱的手，我这手就是做饭的手啊。我得赶紧赶工，要不然撵不上你们进去。
0: 行，不做就不做，反正我有钱，我下馆子吃去，我想吃啥就吃啥。嘿，
3: 大媳妇，放点醋来。
4: 谢谢。总婶，你听着没？大哥搁那屋里嗷嗷喊，说这家里他说了算。
3: 他就跟大嫂整的死出，还他说了算，他咋不说了辣椒去呢？
4: 那你说咋整啊？这事儿，这两口天天搁屋里干仗，你想想办法呗。
3: 行，我想想。你先吃，媳妇。特意给你要醋的，要点辣椒吗？
4: 来点。

0: 东哎，
1: 你上去干什么玩意儿？闪，把鸽子吓了，闪！
0: 来呀，来呀！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来，
1: 你没事上这儿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来看看呐，
1: 鸽子午睡呢。
0: 那啥？
1: 哎呀，哎呀，这大鼻子哪来的？这太好看了。
0: 买的，这哪来的？
1: 哎呦，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0: 鲜吗？
1: 鲜鲜鲜。哎呦，这大肥鸽子。
0: 哎，你这乐的，高兴哈？
1: 高兴高兴。
0: 干买卖呀？
1: 干呗。
0: 哎。
1: 干谁？
0: 干买卖呀？
1: 干买卖
0: 啊？
1: 我看你像买卖。干什么买卖？干什么买卖？
0: 怎的呀？
1: 什么怎的呀？什么怎的呀？
0: 你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啥？你上这干啥呢？你弄俩鸽子来是怎么的？腐蚀我来了？滚蛋！
0: 这也不是啥偷我抢的，咱正经生意咋就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最后我不想跟你再废话，我已经最后跟你说一次，你赶紧给我滚下去，买卖不行做，听见没？滚蛋！滚！
0: 真不听啊？
1: 不行！滚！
0: 那行，那我鸽子拿走。
1: 什么玩意儿拿走？什么玩意儿拿走？
0: 拿来干啥呀？
1: 什么这买回来还放哪拿？就搁你鸽子。
0: 搁你鸽子？
1: 怎的？
0: 哎，你信不信我把你那大鼻子给弄个大摸波？啊？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
0: 我再说一遍，我把你那鸽子全给你炖了，这一屋鸽全给你炖了。
1: 还要给我？哎，你鸽子抹脖，我给你抹脖了，你信不？你是不是几天没打你了？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0: 你还要打我是吧，彭锦东？
1: 打你！
0: 来，你打我一下，来，你打我一下，
1: 我打你，
0: 打我一下。
1: 哎呀，
0: 行啊，彭锦东，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今天我就让认认识我孙淑芬是谁。哎，
1: 我
0: 哎，
1: 我的。哎你疯了？
0: 怎么的？哎，
1: 慢着！
0: 我在你家当牛做马，我嫁给你，我受多少罪？你可好？你我一人打一人散的，
1: 老头啊！
0: 我这老大头子，我还能让你跟我欺负了？
2: 妈，
0: 上大学！
2: 妈，
0: 别打我！
2: 你什么累吗？
0: 王继东，你让今天我认识认识，我知道吗？
2: 安静嫂和山老太太打起来了！妈，
0: 怎么的？
1: 哎，
0: 我
1: 走！哎，我跟你说啊，
0: 我醒了，
1: 我都给你醒来，
0: 醒来，
1: 头发本来就少。哎，媳妇儿，我跟你讲啊，今天哈、啊，今天你趁我不备，咱俩这么的，咱俩公平点，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哎呀呀，
0: 什么？怎么公平？
1: 什么？那个，你让我起来，行不行？
0: 来，你起来，
1: 来，让我起来，
0: 起来。
1: 我跟你讲啊，你啊，
0: 起来呀，石老爷们，起来。你
3: 嫂子，差不多得了啊，要不咱那鸽子那白整了啊。
4: 淑芬啊，淑芬，别往脸上挠啊，明天还上班呢，淑芬。
1: 你下去
4: 啊！啊，行了啊！
1: 干什么玩意儿啊？
0: 怕上高，
1: 别被冻雷啊！
3: 哎呀，这大哥到了，
1: 疯了！
0: 王总，鞋，捡去！
1: 来，你别动啊！都拉点吧啊，鞋点吧啊！
5: 你给扶着梯子，你笑啥笑？
1: 这疯了这！
3: 你这咋？
1: 三十这。没
3: 这，平常一天装五十三道，这人一使劲完了吗？
1: 劲儿太大了啊！老二快走吧，哎，疯了！叫大夫吧，
3: 走，我陪出去溜溜吧。你嫂子，你别生气了。哎，怎么了？
4: 哎呦，淑芬，行，
2: 妈，
4: 行，
2: 妈，我在这害怕。
5: 你看你，
2: 妈你也下来吧。

0: 还疼吗？我让着他，要不然才能进了我身。你可拉倒吧！早几天搁那房顶上没给你摁得起不来了都，还嘴硬呢，这大体格没拍上，啊，
1: 急眼了。
0: 哎，爸比那鸽子你买的吗？
1: 心眼儿，我就知道是你。你嫂子没这心眼儿。
0: 我寻思啥呢？这不你高兴高兴，你就能同意人家孙淑芬的事儿吗？是不是？而且啊，大哥，说实话，你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那啥。大哥，就是打从咱那天说这事儿开始，你就很抗拒。嫂子呢，就一直想弄，你就一直就憋着劲，就不让人弄。你为啥呀？到底用啥呀？你呀？

0: 咱家的情况你知道，爸走就走，我是家里老大，我记事儿比你们多，你和秀那时候还小，你说那时候咱家过的啥日子，俺妈一个人给咱仨拉扯大不容易，哎呀，我记得有一次你感冒病了，哭着喊着就想吃糖块，妈拉着我出去挨家挨户去借去，女孩挨家挨户借糖块愣是没借出来，那你说哥啥心情，那妈就差给人跪下了，别说这是左邻右舍啊，你说咱家那些亲戚呗，全离咱远远的，没一个瞧得起咱家，哥穷怕了，我为啥找一个这旱涝保收工作，我怕呀，你说你干这事儿哪天不保准儿就又开始抓上了，那哥不能让你们再挨饿呀，我不能让家像以前那样啊，我得给大家兜个底呀，
1: 哎呀，我明白我明白了，你说那时候咋那么穷啊，小时候那时候还没秀呢，咱俩上表舅家，那人家不给咱俩膈应，咱俩膈应，这一到饭点就往出撵，那还咱妈那边亲戚呢，哎，那日子没有了，
2: 哥，
1: 你想啊，现在咱挣着钱，是吧？国家政策又好，又让我们做生意，是吧？你看看咱现在是不也下得起馆子喝得起酒了吗，是吧？所以呢你不行了，你就让孙叔叔试试，
2: 是吧？
3: 大嫂，大嫂，就你刚才那两招，嘿哈，你啥时候练的呀，你太厉害了，你再看我今天你给我大哥整那发型都瘸了，哎，大嫂，我这以后肯定是不敢得罪你了，不敢跟你嘚瑟了，你这哪天再嘎巴一下给我撅舌了
4: 想着你啊，你大嫂气儿还没消呢，你大嫂今天这样这是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被你大哥给气的，淑芬，我也不是说你，你说咱老彭家那都是老爷们惯着媳妇，到你这咋不好使了呢？啊？你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那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一会儿妈替你说话啊，行了，别嘟噜个脸了。秀儿几点了？这俩死哪儿去了？
3: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0: 老二，你这几年出息了，你看我表面我对你我呜嚎的，我的骂骂咧咧的，其实哥心里佩服你，你灵，你从小就灵，干啥都行，所以呢老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干，
2: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1: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 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人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班，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操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的这环境，人有啥毛病呢？你说？
0: 你嫂子不容易，那可不。那时候咱家没情况，人也没嫌弃咱家。
1: 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行，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0: 哎呀，这家管两句，这家我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你带你嫂子干吧。
1: 行啊。
0: 那咋整？
1: 我跟你说，你其实你很爱孙淑芬，你这离了他，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我说你呢？
1: 不不不，妈，
0: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
1: 不，
0: 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哦，跪着听不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表，不表也得表。表，
2: 妈，我就在家当我后勤主任吧。
0: 闭嘴。
2: 你不跟老二苍蝇的骂你那事儿，
0: 闭嘴！你表
1: 不是妈，我俩刚才闹挺好，闹挺好，
0: 闹挺好就表啊！
1: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呗，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0: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能不能表？
3: 妈，我你放心，我回去表。
1: 不是妈，
0: 你可是说的啊！这要一会儿你要再喊，你再嚷嚷，你就回厂子睡去，你就
3: 好。
1: 行吧，走。
0: 我知道我走啊，但是我还不知道我走，把那搓板给我拿进来。
1: 快快快快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0: 就它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它了就买啊？这多贵啊！
0: 贵啥贵呀？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穿不了两回，不要不要不要，
0: 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孙淑粉，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
2: 有。
1: 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边屋的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骡子，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你这给你扎呼，
0: 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不要那个。这花了虎上，我不要了吧？这可这别可别找找
0: 用。这四一的四一的，那这
1: 四二角四二角
0: 四二的。哎呀，这妈呀！我从海边回来了，
3: 顺利吗？
0: 非常顺利。
3: 哎呀，哎呀，
0: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新倒着的这一身，
3: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0: 那可不，
4: 狗尾巴花吧？
3: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5: 来。来了，
0: 哎，锦西啊，
5: 我人呢？呀，呀呀呀呀呀，还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哎呀，你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6: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包衫裙就这么穿的。
5: 哎，俺不知道，一天我整泳衣，我哪去？那谁呢？老大呢？
6: 院里呢？
5: 院里呢？啊，那不进来呢？
6: 看看去，
0: 走。
5: 呀，这叫干啥呢？这是？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哎，我瞅瞅，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呢？这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6: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身。
5: 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呀？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就白活。
5: 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就说，我说你买鞋，我自己拎回去，对不对？我俩非得让你穿，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计我他妈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利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利就来了？
0: 你去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试就试好几双，你
1: 还有你啊！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你不听。你在告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果裙儿，什么果裙儿？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孙淑芬啊，你看你那小腿上肘子是。
6: 啊，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1: 我的妈！
4: 就你俩这个眼圈怎么跟绿豆蝇似的？
1: 给你吧，
4: 你有吗？
5: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4: 你戴着我，
5: 你不
0: 不行。
5: 哎呀，这啥呀这是？哎呀，
0: 就是你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5: 啊，对，你家东西都这都合适你家的。
0: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5: 你快回屋换身衣服，把这衣服
0: 好看吗？
5: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1: 粘上了，教您。
5: 妈，你快说两句，让大人换衣服吧。
3: 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1: 怎么？哎，
0: 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呀，
5: 这行啊，这个
4: 可贵的点啊。
0: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哦？
1: 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儿，你只能吃肘子今天。
5: 快快换去吧！
1: 怎么哪条腿？哎呀妈
5: 呀！这是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0: 胳膊底下都潮乎了，你这是？
5: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0: 妈，你看我大哥
3: 你整一套。
5: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2: 说说吧，咋整的？
7: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5: 大哥，这二少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8: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5: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8: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5: 我赚的少，
8: 我这个小咱们
5: 什么小？这小这这。
7: 行了行了，走走走。哎呀我的，哎呀我的妈，我这心脏啊！哎呀，心脏不，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看着。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哎，你轮到，打，打，
1: 打呀！
0: 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无厘头，让人看笑话吧。
2: 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
0: 谁教的呀？
3: 你呢？
4: 来，包
5: 上
4: 来
5: 了。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款给你拿来了。你数数，
4: 咱俩这关还数啥呀？数啊！我这货给你放这里，你自己查查吧。
5: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啊。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对你不好。
4: 咋了？
5: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干仗的事儿，你没听说？
4: 干仗？
5: 啊，
4: 跟谁干仗啊？
5: 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
4: 啊？
5: 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儿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嘛。

0: 后你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行省人了，知道吗？
1: 哎，哥，吃包子。
0: 来，
1: 嘿，干什么？
2: 你要干啥呀？
1: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
2: 好，下来吧。你这货到了。
1: 嗯？
3: 哎，不对，
1: 姐，你现在真厉害呀，兜一圈又给我兜回来了呢。
2: 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嗯。
1: 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你对我也太不好了吧？
2: 咋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
1: 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撮合呗。
2: 那还咋撮呀？你再搓，又搓一脚泡。
1: 提这事儿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欣赏彭锦溪。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
2: 这人对你不错，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1: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
2: 啥意思啊？哎呀，
1: 这么说吧，现在啊，我确实有点难。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着白脸，都互相啊乱争，还挣不着钱，你说说我能不上火吗？
2: 那你要真上火，这你就自己就反省反省啊，你合计合计，你得把那心思往正道上走一走，听话，咱姐俩有一个好就行。
1: 我想一块好。姐，哎，电动的吗？
4: 弄好了啊！
5: 哎，好嘞，刘哥，我先走了。
4: 慢走啊！
5: 哎，好嘞。
6: 哎，老李，走啊！
5: 走了，走了，
6: 下次再来啊！
5: 好。
6: 哎呀，哎呀，新车来了，这小真相当火龙啊！
5: 那还不是你家货质量好啊？
6: 那必须的，那咱家货还说啥了？
5: 我跟你说，卖可好了，
6: 都靠你这些主要成员呢，知道吗？
5: 必须的。嗯，那个啥。
6: 钱结一下呗，
5: 我现在给你结去。
6: 哎，啊，
5: 字据呢？
6: 那，
5: 这藏那么深，
6: 那可不。
5: 那嫂，你稍等啊，我现在给你取钱去。
6: 啊。
7: 他们外边女装都挺好的，都挺适合你的，点一件呗。
6: 干啥呀？你签字据干啥呀？人都在外面等着呢。
8: 账结了。
6: 那能行吗？咱都合作那么长时间了，以后咱们咋和人来往啊？
8: 星城那帮人啥也不是，那互相撬行子老鼻子了，他不跟咱来往，有的是人给咱送货。甭管了，这事儿听我的。
6: 能行吗？
8: 嫂子。
6: 呀。小玲，
8: 嗯，
6: 来吧。
8: 来啥呀？
6: 结钱呢。
8: 结啥钱呢？
6: 哎呦我的妈，你可别跟我闹了，刚才四句都给你媳妇儿了。
8: 媳妇儿
9: 啊，
8: 我嫂子说我字据有字据吗？
9: 啥字据啊？
6: 啥字据？我刚给你手里那个收据啊，就我哎，就给你这了，你忘了我从这哪出来的？你干啥呀？
8: 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
6: 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就放他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8: 我怎么做生意？带上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我们这讹钱来了。
6: 哎呀，
8: 我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10: 无凭无据的。

0: 干啥呀？
1: 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你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我
0: 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1: 无凭无据的。
2: 怎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0: 就是没有字据。
1: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 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葱花酱算了。我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妈，我憋屈。
3: 小子，你别上火，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咱一起去海滨，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新城来打听打听。
4: 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3: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他出头啊？
4: 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 就算钱要不回来，揍他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哎，那个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
3: 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嗯，行吧，你闭上你的嘴吧。就你乐乐乐话多，是老爷们该说的话了。说啥玩意儿？那嫂子，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顶上道的，这事我负责。
5: 你也别逞能了，你管好你自己。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1: 这也不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芬儿，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4: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钱。
1: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我憋屈。
5: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了。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
4: 行吧，老大，
5: 带你媳妇回屋。
4: 嗯，走，别哭了，来。
5: 哎呀，我的妈！这俩猫腻儿，你躺着好了，走，
6: 放心，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从我鞋走的。
5: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6: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5: 不，放心吧。啊。
6: 慢走啊！哎，
7: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5: 不，放心吧。啊，
7: 媳妇儿，你看，这一回他们可拦不了账了。
6: 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可
5: 不是呗，作风也挺工了，跟我说以后也不想干了。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
6: 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切，你当一脚蚊子踹，礼貌吗？这样。
5: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0: 在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能跟老妈说，听没？
0: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2: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的时候，你吧。
0: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二嫂，
1: 老哥。
3: 拿电线狗干什么玩意儿？
5: 我晕死！
3: 啥玩意儿？你晕死？你想晕死我了？用我那么近？再说你上哪儿插电去？
1: 大爷，
0: 来自己。
6: 那行，先等会儿，我给你取钱去。
0: 哎，来自己。那我也给他整个三道口。
3: 什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翻身带他干什么？
6: 姐，这钱给你，你就点点呗。哎、
0: 啊，不用，没事。
6: 哎，你点点点点，
0: 没事，我先走了啊。
6: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0: 哎，
6: 下次再来啊。
0: 哎，
7: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事儿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8: 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7: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
3: 你看，这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7: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3: 你吧，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这个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7: 我吃饱，我先走了。
3: 你等会儿，等会儿。
7: 干啥？
3: 把相机拿过去。
7: 个。
3: 哎，媳妇。你钱呢？
8: 钱我身呢。
3: 你给我。我呀，先回去，把这钱呢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
8: 行。
3: 你赶紧回家啊！你看着点小，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8: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行。哎，老板，来，算个账。
9: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10: 嫂子，
9: 别拦我！
10: 你耗的啥药？
9: 安眠药？
10: 那不行，不行！大嫂，你别闹啊！
7: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
10: 起来，老黄，
9: 你起来
10: 啥呀？你要是真出事了，
9: 起来！
10: 我吃了啊。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
9: 不是，嫂子，这事儿就是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胡说的。
7: 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9: 我真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11: 大哥，这2000块钱，给，
12: 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11: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12: 是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
11: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的。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家庭地位吗？
12: 咋的？我太巩固了。你嚎啥呢？这又？
7: 走呀！我
9: 你还吃呢？
12: 咋的了？
11: 嚎啥？
10: 回来了，大哥。
9: 我不会。

0: 行了，别管他，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数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的，这打虫的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
2: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来，这个大哥，快给他看看吧。
3: 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
2: 是。
1: 哎，咋要回来的？
2: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2: 啊，行行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呢，来出去，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哎呀，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赶紧的吧，这回你先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0: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1: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我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不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啊？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你怎么还？
1: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0: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1: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
4: 这事咋整？
2: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上他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1: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2: 去海滨干啥？哎呀，你这这小子敢跟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出出！
1: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儿住了。
2: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1: 我不，
2: 行，马上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儿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1: 快走，走，
2: 快走，走。彭宇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捡啊，嗯，把门给我关上。
5: 关你啥屁！你咋不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呢，咋回事我？哥呀，
6: 血性土的，我没检查完呢，看看你这地方吗？我错了，姐。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1: 这姐来了
6: 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
1: 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
6: 来，字据。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了。
1: 给我媳妇了？
0: 啊！
2: 媳妇儿，
3: 怎么了？
1: 来来，
0: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0: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没有字据啊？
0: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1: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发火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光个贼呢？咋现原形了？
2: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说啥呢你？
1: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1: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咱搁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2: 哥，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说吧。
2: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4: 你叫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4: 记着呢。你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4: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5: 不是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4: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4: 金龙啊，
5: 嗯，
4: 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哪点？
4: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哦，那不是。
4: 嗯？
5: 还有鸽子。
4: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呐你！
5: 芬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子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4: 金东
5: 啊，
4: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干买卖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有点吧，都有点。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啊。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1: 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由的。
1: 来亲一个。
0: 怎么的？
1: 亲一个。
0: 你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这么样啊？你现在
1: 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2: 你找人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走了。哎，
0: 快点，快走！哎，这孩子，
1: 我追不上你。
3: 这是五双鞋。
4: 不够，
3: 够正好五千，
4: 我不够。
3: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5: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3: 你大嫂谁呀？
5: 孙淑芬。
4: 啊，那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
3: 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6: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3: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把这钱拿着吧。
6: 你拿上啊！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3: 走啊。

0: 咋的了？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呀，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啊，这是，哎，哎呀，嗯、啊。哎，就这，就这，
0: 就这，
2: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床哪呢？
0: 胖哥，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哥来了，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啊，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大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2: 可别闹了吧。嗯。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2: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哎，你这么的啊，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星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2: 上你家
1: 啊？
2: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跟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别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用，烦呀。
2: 这么近劲儿，他怎么进来
0: 呢？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不锁门，他也不能随便就进来呀。
0: 拉点帘儿吧，来。
2: 你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2: 你家不把你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着？
0: 那能行？对付他？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啊？哎，你乖乖啊！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摇走了。
0: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2: 那就去。不行，把这气上吧，强行不行？

0: 刮不？
1: 刮风吧，还刮？
2: 都来了哈，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溪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啊，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3: 是吗？
2: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4: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的晚，你干的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呢？
2: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5: 是
3: 啊，对啊，
2: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6: 是啊。
2: 对，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5: 对对对。
2: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的，
5: 对，是，
2: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呀，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5: 对对
2: 对，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永庄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永庄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7: 是。贾文明。哎，
8: 秀儿，我的事。
7: 鼓掌呀！哎，
8: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啥时候来了？我都没看着你。
1: 碰锦旗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9: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1: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都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彭锦熙，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10: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1: 我说你不服我。嗯，我说你不用你。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2: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1: 我妈的小学同学。
2: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8: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永庄的领头人，来。
2: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啊？
11: 我去厦门，
12: 我去天津，
13: 我去珠海，
14: 我去上海。
2: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1: 对，是这样的。
2: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4: 好。
2: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怎么样，妈？
15: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2: 那半圈不行了，妈，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嫂子，你快找。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何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何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了。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有一个，
2: 志威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赚钱事儿也能惯着你啊？
6: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6: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不能打价格战。
6: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乌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呢？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老螃蟹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0: 是吗？
1: 这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城酒庄都不好干、啊。
0: 那你再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盯着，大伙不都得盯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城酒庄。除了你家魏民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民那一直都是魏民做事儿。再喝点。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2: 就是。
0: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3: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0: 啥办法啊？
3: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2: 你要去义乌？
3: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3: 嗯。
2: 哎。
4: 哎呀！
2: 回来了。
3: 这啥？哎。
2: 快快快！喜新回来了。
3: 回来回来，嫂子。
2: 哎。
3: 走走走，进屋去。哎。哎呀呀！哎。真热。
2: 坐会儿。
3: 媳妇，开个电扇来。
2: 我给你扇。
3: 哎，哎，哎，行了，累会儿，换床上去。
2: 咋样？
3: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2: 啊！
3: 哎，但可有一样
2: 啊，
3: 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0: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5: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兴城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啊，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2: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0: 你可不咋的。
5: 这出一天，腰道了。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2: 哎呦，皮带的
3: 啊！
2: 谢二哥，
3: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2: 贵吗？
3: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那最好的呀，是不是？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2: 啊？她啥样呢？好看。
3: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罗倩买了，没给你带，等下回去。下回我给你买啊！
0: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勒难受，
2: 一点。
3: 哎，你快回来吧！来，你过来看看。你过来，过来，过来！
0: 我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哥们。
3: 妈呀！吃点，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0: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2: 不是好看，你拉倒吧，才没我这好看。
0: 好看，秀气。
3: 你们这比较稳重，那小姑娘戴的
0: 是，好看。
3: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你看看。
0: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这小流氓。
2: 好吧。
3: 几粒瓜子儿？还有哎，
2: 还有。
4: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啊，嫂子，你看看。
6: 哎妈，大侄儿也有啊！
4: 啊！
6: 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5: 什么小王八？
4: 小霸王呀！你怎么小王八呢？
6: 看反了！
4: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6: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4: 哇，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6: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2: 我一手带一路。
6: 哎我天，
4: 这不够你嘚瑟。
7: 哥，彭锦熙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8: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7: 嗯。
8: 来，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7: 啊。
8: 媳妇儿。
6: 哎。
8: 来。
6: 咋了？
8: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6: 真的吗？
8: 那还能假的呀？兴城

0: 最有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都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妈是在这让座儿，受不了。
1: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0: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也不好，我得开会。
1: 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遥人分离，只有水和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5: 他能认出我吗？
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5: 那个周太太挺虚。
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7: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5: 那是什么样的？亲自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7: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这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是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5: 对。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

0: 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可怎么办。
1: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2: 说，
1: 你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3: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0: 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啊，这个义乌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它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乌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吗？是不是？
4: 对。
0: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乌，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啊，跟他们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5: 好，行，同意。
1: 不行，我就
0: 你咋的？
1: 和你急呀？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3: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1: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6: 嗨，哎呀，魏明，你可坐下吧。
0: 我说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4: 对，
5: 嗯，
0: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1: 哎，我
7: 来，谢谢。
1: 行，
7: 来吧。
1: 好的，踩不脚了。
8: 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
9: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10: 你瞅那，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11: 魏明，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是开会开累了？
12: 开会不累，心累。是谁驾车啊？
11: 开这车人找你呢。
12: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11: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12: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呢？
9: 回来了，
12: 回来了。
9: 魏明你好，
12: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你是？我是谁不重要。
1: 啊？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
12: 合作。
1: 合作？那个吸食星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12: 就为你贾为民这三个字儿。
1: 贾，三个字。啊？啊。
12: 我是义乌过来的。
1: 哪过来的？
12: 义乌。
1: 义乌啊。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吐了。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

0: 你就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快快快去，
1: 哎呦，
0: 不是进屋。
2: 媳妇儿，
3: 嗯，
2: 小波儿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3: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2: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着大爷，老实。
3: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2: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合秀了，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3: 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2: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3: 你。你瞅你傻样儿！
2: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3: 啥呀？这个照片啊？
2: 对，
3: 你穿着它干啥？你不沉呢？
2: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呢？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3: 咋了吗？
2: 你还敢看这个？我能做好田哥吗？走了，
3: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2: 好，
3: 慢点啊。
2: 哎，
4: 兄弟怎么称呼
5: 啊？严峰。
4: 哎，谢谢啊。
5: 严峰同志，

0: 我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来，
0: 哎呦，那个年包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给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0: 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一户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0: 好，彭锦熙啊。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2: 妹妹，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2: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3: 啊，那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啊。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2: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晚了，晚了，晚了，晚了。
1: 咋的呢？
0: 那这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兴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2: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2: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2: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3: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拿着便宜的，不更好吗？哎，
4: 二哥，
5: 这咋都来了呢？
4: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3: 送，
5: 谢谢谢，这样的也没用。出去干事儿，你们。
4: 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
6: 哎，跟大伙说啊，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7: 真的假的呀？
5: 你搁哪儿买着的？
6: 在王家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5: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6: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
7: 贾为民，这可是大事，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8: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0: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啊，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便宜，好吧？
1: 贾为民，你等会儿。你那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6: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1: 你自己合计
9: 吧。不是贾为民，你确定？
7: 啊，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6: 别一人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贾为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活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贾为民还年轻，在咱兴城还得混呢，啊，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一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1: 那锦熙，那我就在他那儿买一把，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9: 锦熙，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5: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6: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呀！
5: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那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好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7: 行，那咱再看看，
5: 行吗？
7: 那咱再看看得了，
5: 啊，看看吧。这他家整的是。
4: 贾为民是不是忽悠啊？
10: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4: 啥叫应该啊？这满兴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10: 哎，可说呢，但是哈，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4: 儿。啊，还抖起来。
10: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4: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0: 等一会儿魏民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哎，魏民回来了。
0: 魏民，
11: 魏民，
7: 魏民回来了。
11: 魏民，
0: 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0: 对，
7: 来拿着。
0: 对，
7: 给魏民拿着。

0: 一点心意啊，
1: 都给我的啊！哎，以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2: 魏总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不料来了吗？魏敏，想着慢点啊，千万想着慢点。
1: 放心吧，想着啊。
2: 那咱这都回去吧啊，魏总，到了，
1: 走吧，魏敏啊。
2: 你
1: 还有事儿？
2: 走不了。
1: 咋的了？
2: 做不了饭呢？
1: 手坏了，蔡哥，你这儿呢？蔡哥，我菜。啊，这你拦的啊！哎呦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敏啊。咱过两天不料来，想着慢点啊。
2: 那肯定的
1: 啊，
2: 我走了啊。
1: 回去吧。
2: 想着点。
1: 啊。
3: 这是好吗？这。
1: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料的事儿呗。这件事我大爷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离我都熟了。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我？
3: 就这事儿啊？
1: 这事还不着急吗？
3: 布料明天肯定到。
1: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3: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1: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3: 你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去取布料了吗？拉倒，你干你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1: 弟妹啊，
3: 你干啥呀？
1: 弟妹，
3: 哎，喊他干啥呀？
1: 玩你媳妇搂你睡觉，
3: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1: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今天总算看他那个德行了，谢谢我连德行。
1: 来个啥？
2: 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不聊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1: 嗯嗯，好，
2: 但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1: 哎，好，好嘞，好嘞。
2: 在这儿，
3: 哎呀！我看看你啊，
1: 来了，
3: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0: 你就在这页，
4: 我记住，
3: 来，大伙排队，来，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
5: 两队也行。
6: 啥不卖？
7: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6: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7: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6: 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7: 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
6: 看我手。
7: 哎呀，走，
6: 再扫。
0: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5: 可不咋的。要我说，魏明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
8: 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9: 嗯，必须。
10: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9: 对。魏明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呢，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5: 可不是咋的。
4: 来上，
0: 倒点水。谁喊我？
11: 你
0: 俩。
11: 喊你俩的。
0: 贾文
11: 明。
0: 谁呀？
5: 爸，你不知道啊？
0: 啊，没事，你们找你们的。

0: 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改天再说。
1: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0: 我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
0: 我要上厕所。
1: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0: 把手松开。说，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我再给你怼出来。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儿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义乌吗？连自己找布料。
1: 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2: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现在不够了，
0: 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不料你们家，所以说呢，
1: 佳敏，
0: 佳。
1: 小兔崽子，你反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0: 姐，你跟着掺和什么呢？跟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你闭嘴，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啊！咱星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1: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卫民，乱
2: 卖呀！贾卫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0: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啊！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啊！
3: 不上厕所了啊！不上厕所了，
0: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撞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3: 自己拿吧，
4: 自己拿吧。
5: 开玩笑，两三天啊，吃的都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1: 罗茜，出来。
6: 不好意思，金夫人，钱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啥事儿吗？
1: 给。
3: 啥呀？
1: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3: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1: 贾卫民。
3: 又是他。啥事儿啊？
1: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3: 你想咋弄？
1: 我想撕了他。
3: 走。哎，等会儿。你上回给他扔大象缸里没顶事儿啊。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能听我的不？
7: 贾卫民来了。

0: 你们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找他干啥？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2: 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3: 回来了，维民。
4: 咋了，这是？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谁们啊？就是泳装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了。你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
1: 这咋回事呢？
5: 魏哥。
4: 哎，志哥，志哥，志哥，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5: 道歉啥意思啊？
4: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兴城泳装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5: 哎呀，
4: 兴城泳。
5: 兴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那真学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开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6: 雷鸣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雷鸣哥。
5: 上一次我就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赏个脸儿。
6: 快扶雷鸣哥下来呀！
5: 对对对，哥，慢点，扶您下来。
6: 慢点，哥。嗯，
4: 嗯，下。慢点，哥，走。嫂子一块儿去呗。
6: 我，
4: 咱也不能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6: 请。
5: 这啥呀？跟我学习，你这。哎呀。
1: 少喝点啊，魏民。
4: 哎呀。
1: 过去了，嫂子。
6: 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晋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这是你干的。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坑，大灯，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是谁啊？哥，滚！过来，哥看看你，头型，这个小头型。不行，这头型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啊！你看你哥多时髦，多时髦，那些小头。哎，你得搞这个啊，是吧？
1: 哥这发型多时髦。
2: 嗯。
0: 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儿赞。比一般男都高，
3: 啊，厉害啊他！
0: 他最损，
3: 灯眼上，
0: 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都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严肃点啊！
3: 我那时候看见我都。

0: 哎，那自己喝一个。
1: 彭雨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哎，
2: 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哼。

0: 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1: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0: 啊，对，
1: 敬我，
0: 敬家门一杯。
2: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哎呦我的妈！你这越擦越埋汰吗？
3: 我气你！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2: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翼虎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3: 那上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贵不少呢。哎呀，成本多高啊！
2: 这贾伟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4: 这一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1: 孙夫人，
4: 孙夫人，你表姐，自己家人。
1: 致敬致敬，
4: 是不是？哎，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1: 红红，
4: 对。
1: 来，来，
4: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吧。
1: 烹饪干啥呀？烹饪，
0: 烹饪。
4: 干了啊！
1: 干干干干。
4: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吧。你说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0: 羊。啊？
4: 领头羊。
1: 喂。
4: 来，
1: 来。
4: 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4: 嗯。
1: 以后有事就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哥哥。
4: 好嘞。
1: 啊，
0: 大哥。
4: 哎。
1: 嗯。
4: 干了啊，魏明哥。
0: 干了，干。
4: 嗯。嗯，倒上，快给我哥倒上。
0: 哎呀，
4: 这杯最重要了。
1: 嗯，
4: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1: 谁？
4: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
0: 嗯，魏明哥找的。
4: 魏明哥找回来的。
0: 那得喝一个哎。
4: 这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0: 敬恩人一个。
4: 嗯，
0: 我给你，
1: 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星辰泳装比我前面好使，你们跟我恨好使，我。真的，我
4: 哥，魏明哥，领头羊，
1: 再烦你们找到哥，哥肯定带头。
0: 伟明哥，眼毛卷儿，哎，
4: 喝大了，
0: 大了大了，你没事吧？你喝那老些了，
4: 都在这儿呢。
0: 这家伙，还使活呢你？
4: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0: 谁哭哭往里干？缺个后背，你瞅这能拧出来？行动，
4: 行动，
0: 走。嗯。
4: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0: 刚才不你抱着呢吗？
5: 对。
4: 哎，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5: 那能告诉你吗？
4: 什么？

0: 这自己的衣服呢？这儿呢？好看吗？
1: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这，我看看去。
2: 别去了啊！刚才我看看就有酒险了，咱们走吧。
0: 行，
2: 这比你穿上好看。
0: 这等你，你等会儿。
1: 夏夏，辛苦了啊！
0: 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1: 辛苦了，兄弟。
0: 哎呀，我天，这家辛苦了，老唐啊！哎呀，
1: 应该尽心，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了，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0: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哎呀，
1: 没事没事
0: 啊，
1: 行，那我先回来，你先啊，一会儿事儿招呼一声啊。
0: 好，
1: 好嘞，
0: 慢点啊。
1: 哎，
3: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0: 贾伟民那儿。
1: 你偷的？
0: 什么是偷的卖的？那天啊，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
1: 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0: 真行！
1: 我就怕贾卫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0: 你
3: 哪买这么多呢？
0: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儿嫂子的。
1: 他们知道吗？
0: 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1: 你
0: 给
1: 打电话呀。
0: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1: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0: 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0: 媳妇在家来了吗？你没醒酒啊？是罗宪和彭景秀干的。
1: 吃饱一夕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2: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道遥人分离，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吃饱一夕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1: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
2: 再降五毛，不能再降了，我都已经是半价了。
3: 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2: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3: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我老齐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2: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3: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0: 那不应该呀，哎，彭锦熙那边的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4: 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0: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4: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0: 那挺好。
4: 好啥呀？
5: 这次这个布料
4: 赔钱卖大伙的，为啥呀？
5: 这不为支持你吗？
4: 这不为卡彭锦熙吗？现在彭锦熙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0: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6: 哎，秦总。
2: 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
7: 秦老板，
8: 哎，为民吗？
7: 哎，
8: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熙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0: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8: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熙啊。
0: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但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8: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那你谢谢秦老板。
8: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9: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0: 你要收购泳装啊？

0: 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1: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维民，你自己得加油。
0: 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2: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嗯，
3: 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4: 嗯，你就进来说呗。
5: 这事儿得找。
3: 咋的？咋的？
5: 都在呢。哎，锦锦，我
3: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呀！
4: 咋的？有外人啊？
5: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3: 收购啊？他收购啊？
5: 我不知道。
4: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5: 我不知道啊。
3: 贾跃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啊，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2: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星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星城人给他们打工啊。嗯，
6: 贾卫民真阔了啊，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7: 这菜可好吃了。
3: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7: 还有我，还有红烧肉啥的。
6: 都几点了，都饿了。
8: 这菜
6: 你硬。
8: 哎，
9: 来，大伙坐好了，来，
10: 咱们欢迎一下，来欢迎一下，欢迎。
0: 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1: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大家都是星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
6: 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1: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6: 是啊，
1: 那都是我提供的。
6: 哦，大老板啊！
1: 而且，他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6: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3: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
1: 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
6: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哎，
0: 这别，咱也是有点礼貌。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1: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
3: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
6: 是啊，
1: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3: 对吗？
6: 对，这事儿啊。
0: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一下。
11: 魏民，
0: 咱们现在
11: 我说吧。哎呦，对，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3: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0: 你在

0: 瞎唠嗑呢，你听人把话说完。
1: 包括彭锦熙、彭锦绣、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十倍罚款。
2: 那也不合理呀，那不合适。
3: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4: 也是哈。
3: 所以我、维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5: 哎呦，那太好了！
0: 那可不太好了，大爷，那咱大伙吃成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这是。来，秦总，来中间那个位置。哦，欢迎。
3: 说多了啊，大家动快，
0: 不动快
3: 啊！
0: 对，你坐下，在这动。
3: 都别见外啊！
0: 行，
3: 都是朋友，
0: 都可以动。
3: 来，动快！
0: 你动，我们再动。
6: 你先来。
3: 行。
7: 来吧！
0: 看，多感人！你看多感人！看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
7: 哎呀，大家好最好。
0: 哎呀，
7: 吃肉，
0: 都好吧。
8: 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牛透了。哎，就为民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星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9: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8: 哼，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5: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
9: 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5: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也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
9: 哎，你啥意思？你可以
8: 是当什么满城
9: 嫂子？
8: 都知道。
5: 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呢？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8: 锦熙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不知道，你去问问。可是加点小心啊。
5: 这没事，哎呀，这不是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8: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吃了，小海爱吃我给他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5: 哎，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8: 哎，行，我找个地儿啊。妈，这电视真好。
5: 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8: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要换了？你便宜处理给嫂子呗，两折，三折也行。
5: 行，行。
8: 我行，我找袋儿去啊。
5: 嗯。
8: 电视真好。
5: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

哎，你说这玩意儿就厉害，它能锤毒，这个就不行，得有馅儿啊。

0: 哎，这玩意儿带光溜的，你看，啊，还是这玩意儿舒服啊！一拿吧，看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这玩意儿，啊，大爷，哎，行了，
1: 没事，坐，没关系，没关系，都一样。
0: 没错，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整？
2: 爷们儿，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0: 行啊，太好了。
3: 哎，魏明，
0: 嗯，
3: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0: 知道，不知道，知
3: 你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这再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3: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比你次的人。
3: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人上人。
2: 哎，爷们儿，你觉得魏民怎么样？
0: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
3: 魏民呢？
0: 嗯，
3: 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方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但我还是会回到南方去。等这一块的市场稳定了，我就打算把它交给
0: 我们俩。
3: 对，对，你们俩。
0: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2: 你看魏民，我想说啥他心里都知道。
3: 魏民，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你错不了。
0: 他心里话就顺嘴就吐露出来了，就是由内往外的就直接就说出来表达出来，真的。
2: 嗯，明白。哎，喝点啥吧？
0: 不喝不喝，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还没有内稳呢。
2: 那抽个杆还能躺着，
0: 是吗？
2: 嗯。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坐这
0: 儿。也可不敢，我得努力多少年。
2: 快快，
0: 不行，你还是坐这儿吧，我这不得劲儿。
2: 没事儿，
0: 不行，
2: 你看，
0: 不行，
2: 哎呦，
0: 不行，隔过台，这是属于隔过台上炕了，可不行。过来。哎呀，
2: 那大哥大你拿着。
0: 哎呦，我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哎，
2: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儿。
0: 好兄弟，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2: 加油。
4: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5: 是啊，魏民的，那啥，魏民的，我们可得跟您好好感谢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
0: 哎呦，饭就不吃了，我

0: 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愿意为兴城勇壮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兴城勇壮人服务。哎呀，太好太好，太好，真的。
1: 别挂了，
0: 别忙，啊，都踏踏实实，快去。
2: 行，那老先忙去，
3: 那我们忙去，
0: 快快快，
2: 搬货去了啊！
0: 快快。
4: 今天大伙儿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5: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只有几期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4: 再说了，哪那么好掺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假玉米耍了以后，他现在查的更严了，他也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
2: 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那现在咋整？这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给你们吃瓜唠。
4: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2: 干啥就我表弟了？那跟我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4: 再养活，再养活。行行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本来就是你表弟，
2: 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4: 给你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2: 我去你啥去呀？
4: 行了行了，大嫂，那几期不是找琴声谈判去了吗？你俩干啥呢？你等几期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2: 他先起的头。
6: 是啊，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秦叔叔那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
7: 是啊，最近闹天儿，是。
6: 是啊，
7: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6: 这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
7: 这兴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这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们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 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哎呀，我这……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个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兴城所有庄的人全都请来。 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泳装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咱说开就好。

0: 你这是吓死谁呀，你讨厌。
1: 媳妇儿，
2: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0: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生咋了？没弄死你啊？
2: 他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甩海里去？你信不？啊，还弄死我？
0: 没给你厉害。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2: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0: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的大白兔送我，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我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0: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1: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2: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
1: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0: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星城作用庄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星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0: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但是我也得去啊，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1: 不行，我不同意。
0: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啊，快睡觉吧。
1: 行，
0: 行，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0: 哎呀！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讲啊。罗虎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4: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咋的了？
0: 被绿了。
3: 别瞎说。秦老板那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人分得很明白。
4: 反正挺惨的。

0: 咯嗬。
1: 秦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1: 秦生，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
0: 误会？没有，都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秦生，咱们现在成熟一点，对吧？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
0: 罗红啊，商场不是学校。
1: 是，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行吗？
0: 两败俱伤不会，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没有别的。
1: 那那周五那葬礼啊是啥意思？
0: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1: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0: 因为星城苏永庄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永庄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干他的叔叔，秦叔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你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魏明。

锦溪，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作为曾经兴冲勇撞的领路人，你的分量重，你来，我脸上能光。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0: 我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也是，
1: 真的没法说啊！
0: 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啊、你说，
2: 呀，锦溪，
3: 女儿，
0: 呀，锦溪来了，
1: 来了啊！
3: 怎么的了这是？哎呀，
0: 锦溪也不好意思说呀，
2: 他们都出干了呀，
0: 走了。
2: 锦溪呀、啊，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3: 嗯，你说，
2: 我们想施工。
0: 你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3: 咋的？没事。哎，
2: 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衣也送不出去，你说这车间呢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看，咱们的布料都没有了。那秦生啊，现在公开这现在就收货了，唯独就不收这个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0: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嗯，完了我给你们开个局。哎呀，
2: 那不好意思了，这锦溪
0: 干活
2: 不用，我们呢不能干坐白拿钱。
0: 对呀、啊，哪能拿钱呀？嗯嗯，
3: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2: 那个志玲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俩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0: 对呀，对，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你们也是亲属，那也不算不好吧？
0: 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3: 行，没事儿，志玲这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啊，你们去干你们的，搁志玲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0: 行，哎呀，谢谢。
3: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2: 锦溪啊，那我们就走了。
3: 行，
2: 这边有事吱声啊。
3: 好，哎，
0: 通知我们啊。
3: 好，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了就跟我说。
0: 行，
2: 不好意思。
3: 没事，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还得谢谢你们呢。
0: 锦溪，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3: 好，姨，
0: 那我们走了。哎，
3: 好。慢点，姨啊！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一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4: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3: 是，我都理解。
4: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嗯。
3: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厂，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4: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兴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3: 那可说了，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4: 啥意思啊？
3: 我开大厂子。
4: 大厂子？
3: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4: 疯了吧你！
3: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情生这样的恶性竞争。
4: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3: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4: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3: 那我就去借。
5: 妹妹呢？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哎呀，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3: 行，
5: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妹妹啊，哎，
6: 彭锦溪，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5: 去吧。哎，
7: 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8: 没说。
9: 我说去就吧。
8: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
7: 不能，锦溪不是那种不讲情理。

0: 我们这儿有个亲戚，亲戚生要跟南方厂子都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1: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回身买卖的。
2: 嗯，
3: 真的是，
2: 各位是，都来了，哎呀。

0: 常的说了，
1: 是吧？
2: 哎，有事儿说。
1: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你
3: 再说吧，
4: 说吧，
5: 那你就说。
1: 行，那我就说，
0: 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义，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6: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4: 对
3: 对
4: 对，
3: 就是你，
5: 没问题。
3: 哎呀，
0: 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6: 行，二哥我借你2万。
0: 行，
4: 景熙我也借你，
5: 我也拿点。
2: 我也不能老空分，
5: 我也借你，
2: 大家凑一凑呗。
1: 那我也拿，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
5: 没事。
0: 说你们这群孩儿钱都凑够了，你们这帮人，咱们保护罩赔钱来，这么办事儿，这点什么？那你说黄锦旗为啥成了咱们队长？因为严事儿的，还有吗？有黄锦旗在，星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星城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挣不着钱。一共资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

0: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5: 他能认出我吗？
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5: 那个周太太挺虚。
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7: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5: 那是什么密码？
4: 这
5: 一定是个圈套。
4: 未来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哎呀，不行了！
1: 哎呀，谢谢，太硬太硬！哎呀，
0: 敲敲头，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0: 有劲儿吗？

0: 这样行不行？
1: 可以。
2: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2: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0: 说。
2: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办。
3: 不，
2: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这媳妇儿，我觉得咱得抓点紧了。
0: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2: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0: 行。哎呀，
3: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4: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啊？
3: 那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5: 这可咋整啊？
6: 是啊，那哥你咋办呢？
7: 我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5: 没办法呢。
0: 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6: 好。
0: 行啊。
6: 嗯，这个好。
0: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6: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0: 来瞅瞅，
6: 嗯，
0: 看仔细点。
8: 秦深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9: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10: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的钱有啥用？
9: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秦深捏咕一辈子啊！
4: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9: 秦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了一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6: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的，咱们呢都得跟着吃瓜乐。
4: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6: 那不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那妹妹徐志玲，她太不懂事儿了。
4: 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6: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4: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哦，咱要理，怕啥呀？
6: 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4: 那你跟谁说的？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去管他要钱去。
6: 行，那你呢？
4: 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
6: 行，那我回去了啊。
4: 哎，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6: 哦，明白了，等我走了走啊。
4: 你明天早上早点啊。
6: 哎。

0: 啊，这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设备啥时候出啊？一礼拜是吧？那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好，合作愉快。
1: 嫂子，
0: 哎，啊，二胜，来坐坐坐坐坐，
1: 喝了喝了，忙着呢啊。
0: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
1: 没有，
0: 喝点水。
1: 哎，不不不不不，嫂子，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寻思找你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啊？你说呗。
1: 就是那个，那个钱的事儿。
0: 钱的事儿？啥钱呢？
1: 就是你们家借的那钱。
0: 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啊，
1: 是，是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1: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0: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说实话吧，姐，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3: 所以是。
1: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3: 都不容易。
1: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价压我，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3: 对呀，
2: 对，
1: 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那我们也不好受啊。嗯，嫂子，你说呢？
0: 行啊，这事儿我得跟锦溪商量一下。嗯，我们商量完了跟你们说，行吗？
1: 好，
0: 要不今儿就先这样，你们先回去。
1: 行吧，
2: 你尽快答复吧。
1: 行，那咱们先撤吧。嗯，那不打扰你了，嫂子啊。走走走走。

0: 让你大爷把房租涨一涨。
1: 啊？
0: 让他涨一倍？
1: 还翻倍？那彭锦新要是不租了，那咋整啊？
2: 你小子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呀、啊。
0: 那秦老板跟彭锦熙呀、啊、那个恩怨不共戴天，他俩现在势不两立，谁跟彭锦熙干活谁倒霉。
2: 你说秦老板要是知道你大爷那厂房租给彭锦熙了，第一个怀疑谁呀、啊、嗯，不得怀疑你。
0: 那你家泳装在兴盛还有市场了吗？卖谁去？你就留着家自己穿吗？
1: 那咋整啊，大哥？
2: 咋整？不告诉你了吗？赶紧告诉你大爷，把厂房的房租翻一倍。
0: 哎呀，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老板，秦老板一听一开心，泳装不就有出路了吗？那还是赚大钱吧。
1: 我走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这走干啥去？
1: 我找我大爷去，让我大爷把房租涨了。
2: 去你大爷，去你大爷那儿。

0: 那昨天还15000呢，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
1: 欣欣，实在不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星城这一左一右，你就不用寻思了。
0: 为啥呀？

0: 这钱是还是不还？怎么样，锦溪？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似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吗？
1: 这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生气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事儿吧，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来，吃吧，吃吧，来。哎呀，你呢？
2: 你吃，你吃，来。还有心擦车呢，孙子。我谁叫孙子呢？我想要抱孙子。
1: 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2: 别给我整小没有用的。
1: 你跟彭玉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
2: 你可别提他了。
1: 那何楠呢？
2: 我跟何楠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冰工厂厂长呢。
1: 哎呀，那冰工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2: 哎，你也不能去啊！
1: 怎么的呢？本来能成的事，你去非得搅黄了。我靠！行，我让你姐去。
2: 你就帮我把镜子擦一下。
1: 啥玩意？
3: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你交给我吧，啊。

你啊！四九八二九幺三九四九四九八。

0: 不是欣欣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呢，你不明白吗？
1: 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2: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1: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
3: 哎，这还钱是我的主意。
0: 啊，秀啊，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1: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

0: 牙呀？
1: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的，咱家谁叫老娘们啊？不是说谁，放一放，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龙红，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你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2: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完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1: 是，你嫂说对。
3: 那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1: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儿事儿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鼓他干啥？
0: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1: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3: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
0: 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4: 行啊。哎呦天哪，这么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1: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4: 对，这就那个房东的电话。
0: 不是，罗县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过呀？
4: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1: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4: 没吃呢。
1: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4: 说是，嗯。
1: 这回能听着了，
4: 能听着了。
0: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4: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要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3: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接。
1: 那啥省事儿不知道吗？罗县的，拿个笔记一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0: 你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4: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0: 你罗县，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哎呀我天，哎呀别，哎呦我天，哎呦
0: 哎呦别着急，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行这么地，这么地，你别吵吵，别吵吵，走，陪我出去吵吵玩，咱俩联系，快走吧，快走吧，快，
3: 咱真能闹啊，哎。老公，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0: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3: 哎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县呐，他是不是像当时有？
0: 你不正常。
3: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5: 那就是这环境，周围。
4: 还可以啊，
5: 还行。有时候就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
1: 嘿呀，
4: 早上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5: 还行。
1: 你好，嫂子啥的是吧？
5: 嗯，
1: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
6: 啊。一年15000，不讲价。
4: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啊？
6: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1: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这个我回去考虑考虑。嗯，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6: 行，
1: 啊，
6: 没问题。

0: 那行，那这么地，鸡哥
1: 啊
0: 啊，你先这样，还真不错这块。
2: 你进屋。
3: 啊。
2: 把计算器给我拿上。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李百里赚老钱了。
4: 好，是啊，没事儿，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1: 好，
4: 咱俩签了得了呗，行不行？
1: 嗯，行。
0: 你呀，你咋来了呢？
4: 我租厂房啊。
0: 你租这个厂房啊？
4: 啊，老板，我觉得15000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
0: 哎呀，你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4: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15000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15000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0: 贵吗？
4: 我觉得这行。
0: 你觉得行？
4: 我租了。
0: 那你今天要这样烟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是出15000吗？刚才我拿2万，
4: 我3万，
0: 3万给人钱，来，你能拿上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4: 来吧，
0: 一啊，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老易，就你这厂房，你这3万块钱，
5: 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
0: 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4-5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4-5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报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
1: 哎，
0: 别一会儿反悔喽！
1: 哎呀，
0: 3万块钱可是不少。呀，拿回去了呢？
4: 没签合同。
0: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4: 咋的呀？
0: 傻吧？
1: 那个，
6: 快，老弟
1: 啊，
0: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升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学好。我说，哎，老弟，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来，都谁在家呢？
1: 屋里有没有人？
0: 出来！
2: 干啥呀？
0: 出来！
2: 干啥呀？就往妓院里去吸呢？干啥？
0: 行，在家说了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听。我跟你说事儿。
2: 干啥？说什么？
0: 正事儿。有话快来！来，跟我来，你跟我来。
2: 干啥呀？
0: 别吵！等会儿。滚！起来。
1: 干啥呀？
0: 记着
1: 啥情况呀？这我上厕所上一半，你把我轰出来干嘛呀？
0: 回家上去，有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去。
1: 这人真烦哦。
0: 为了你好。这没有人。
2: 你瞧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吧，啥事？
0: 你也了解魏敏。

0: 我这是不会，就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养家糊口嘛，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这样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1: 行，
0: 放吧，来，还放过来。这个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
2: 你把你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舒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半价卖给我。
0: 我没听错吧？半价？
2: 嗯，半价。
0: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呀！别闹了，姓氏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
2: 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边礼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0: 你看，啥？还替我着想了。
2: 你看，富二哥一乐就有门子。
0: 你瞧瞧，货物送来。
1: 贾明呐，
2: 嗯，
1: 你呀，10秒钟之内不和我眼前消失。
0: 嗯。
3: 给你塞坑，什么塞坑？你来来，啥坑啊？你干啥？干哈？一直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儿，你再，你回家去吧你。小姐你好。
4: 交的设备这期的款明天就要结算了，不是后天吗？不好意思，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5万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3: 哦，好，我知道了。
5: 喂，12853，连户三遍。
6: 鹏哥不是我不够意思的。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5: 没有。
6: 这哪儿买的？
5: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6: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嗯，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3: 北戴河这一片儿，秦老板能打上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呢。行，行，你忙你的。
5: 哎，不好意思，二哥。
3: 哎呀，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5: 那可是5万块钱呢，那5万块钱呢！哎呦我的，摸都没摸过这5万块钱，这可咋整啊？这么就白瞎了，打水漂了。
3: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哎，要不这样，咱就半价卖给魏明德了。
7: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3: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哎，焦元民，你过来拿货吧，半价卖你了。嫂子，
8: 想明白了。
3: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还行啊，那没问题。
8: 舍得吗？真卖了！哎，这不是小保姆和个零吗？啊！咦，你俩在呢？
9: 你俩来？干啥来了？
8: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9: 大呀！哎呀，
3: 咋呀？

0: 噶？
1: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2: 怎么着都不收咱家的货，
1: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咋着？
0: 哎，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嗯。
1: 怎么解决的？
3: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伟民了。
1: 你们谁做的这个决定啊？
0: 大嫂呗，大嫂怂恿二嫂这么干的。
4: 哎，那当时你不也跟前的吗？
1: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
0: 嗯，
1: 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兑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给我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儿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0: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1: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呼吃，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去，你就上哪待上哪待去，别跟掺和，听着没有？瞅啥？彭宇顺，再洗脸，瞅我啊！
3: 干什么？嫂子，秀儿，你俩先回去啊。
0: 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诉咱妈去。
1: 走走走，越告这块走。来来来吧，说吧，说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3: 我说啥呀？
0: 我说你有病吧，彭景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1: 那也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
0: 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跃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1: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不是挺像是吧？
3: 他俩给我滚一边去！
1: 不是，我就说他俩别老下掐掐做决定，嗯，你说的对，嗯。他老远回来的，
3: 那人家不是为了你吗？
1: 我知道，知道。
3: 你明儿就给人道歉去。
1: 哎，去，啊，
3: 道歉。
1: 哎，这个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啊。这不是咱这个举架

0: 高嘛。嗯，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子在这个位置，这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1: 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少钱？
0: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是双倍面积了吗？这不是？
1: 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就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0: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得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呀。那来个人啥，你得像点样啊。
1: 你说你还把那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你能打了钢板吗？你以为这玩意儿给人垒猪圈呢？搁这儿。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专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1: 整个事儿整的。
0: 你干啥去啊？
1: 垒猪圈。
0: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的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2: 好好好。啊。
3: 记住，我先敬您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哎。我给你记住啊，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哎呀，他正经挺大的官。哎呀，
4: 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那么个厂房吃房租了。
3: 也挺好。哎
5: 呀，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拍罗线去找厂房。阴差阳错的就找到叔这来了，嘿，太巧了，这
4: 是那个啥，得亏那个卷头那小伙子那天看见罗线吧，背着我招租打牌子，就赶紧的给秦生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完事我就一下就明白怎么事了嘛。哎，他俩这都卷头啊，这个才注意，
3: 一个公司的。
4: 哎呀妈，这一个公司，那你咋不卷呢？
3: 过两天见。
4: 过两天见。
6: 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7: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到时候咱不省事儿呢。
6: 不对呀。啊？
7: 咋？
6: 这应该盖楼啊。
7: 嗨，无非他们想都在哪儿动天款呗。
6: 小点声吧，咱就把咱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7: 行，咱从这儿开始吧哈。来。
8: 哎，同志，找谁啊？
6: 不找谁呀、啊？我们梁地的。
8: 梁地。量地干呀，
7: 测量一下面积，做个记录。
8: 不是你核对啥面积？我们这是施工呢。
6: 放心，我们明白，肯定不能耽误你们干活。马上我们就走。
8: 不是，那个同志，你们是干啥的？
6: 我们拆迁办的。
8: 拆迁办的啊！你别动啊！都别动啊！别动啊！什么拆迁办来？老二啊，老二啊，老二出来！你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7: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8: 你要拆这儿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别来忽悠了。
3: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4: 坑你肯定是坑我，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受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之托，才办的中间违心的事儿。啊，说心里话啊。我也挺过不去的。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又勇又酷嘛，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0: 行，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儿。
4: 这租金呢，我看就算了吧。
0: 算了。嗯。欺负人呢？啊？
4: 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这太事儿了。咱那合同是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的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弄这厂房的，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3: 你呀、啊、你，
4: 我是，
3: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1: 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2: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3: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2: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1: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3: 小点声，

0: 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跟我在这儿啊较劲啊？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锦溪怎么这好着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旭，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
2: 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
0: 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
2: 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
0: 是不是母老虎？
3: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4: 谢峰，
0: 哎，呀，都来了。

0: 哎，让个地儿。
1: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们？这这么严肃？
1: 你这是这么大事儿呢？这是？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2: 你服了？
0: 嗯。
2: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不行，
3: 那不行。
0: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2: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3: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是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3: 好好跟你打个说话。我锦溪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2: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2: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1: 饿，
0: 说不来。
4: 我也饿。
1: 行，他俩饿了。
3: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2: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3: 留两三件套呗。
1: 我买点啊。
3: 都没吃啊。
4: 这么早谁能吃啊？
5: 大嫂你快去吧。
3: 不是我拿不动。
4: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5: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3: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1: 这一天。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4: 十块八块怎么带啊
3: 没合计呀、啊，抠死了。
1: 说，啊，
0: 怎么了？
6: 来，停。
1: 怎么
6: 了？那是彭锦溪吗？
1: 老婆他让双给打了吧？
6: 小雨林跟我学的啊，我跟你说，就他那个表姐，彭锦溪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借了半斤肉，说孩子查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这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溪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1: 你安排吧。
6: 啊？
1: 车让你开呀，
6: 不好使了。你等会儿好好开啊。
7: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6: 你别说他了，
7: 秦升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啊，我知道今天是鬼鬼节啊。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胆小，你给我吓好胆，我给你急。啊，行，不说了，上厕所。哎
8: 呀！谁啊？谁？谁呀？

0: 主任吗？
1: 感谢你发了心声，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啊！不，秦主任，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呐，我再也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快别举着，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这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辟邪？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们那么死。哎。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还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要不着急，我光想能看上。
3: 真的假的呀？
2: 那还能有假？
3: 他没长眼睛啊？
2: 不是，你咋说话呢？那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3: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算
4: 站着猫坑不拉屎，猫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3: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呢。
4: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明儿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哎呀，可惜了了。
5: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6: 好看，
5: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6: 是，
5: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6: 好。
4: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5: 妈，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这才是好看。
4: 是五角星吧？
7: 季叔啊，你那裤子咋湿了呢？
8: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7: 那肯定是彭景熙吓的。
8: 我觉得也是。
9: 不是季叔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8: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主任整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7: 季叔把谁？
8: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
7: 季叔，你今天干啥呢？

0: 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1: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0: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是那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1: 那你要多少钱啊？
0: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5000就行。
2: 那咋的，技术讹人呢？
0: 没有，这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个事儿我才这？
3: 那个技术啊，
1: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0: 啊，
1: 燕发啊，你跟技术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技术不高兴啊。
0: 没事，
1: 那技术我先走了，
3: 你们聊
0: 啊。啊，那你忙。
3: 哎，你慢点啊。
1: 好。
3: 那咱俩聊，技术。
0: 好好好。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个事儿，不着急。
4: 我叫严芳
0: 啊，
4: 厕所在那儿。
0: 哦，好好好，
4: 慢点啊，记住啊，不着急啊。
5: 哎，怎么黑了呢？
4: 呀，咋停电了呢？
5: 不，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4: 不着急，技术，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5: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4: 那咋的？不要了？
5: 不要了，不要了。
4: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5: 哎，别，
4: 你等我会儿。
5: 人别走，人别走！哎，兄弟，回来。

0: 啊！哎，哎，啊，啊，啊，哦，
1: 那啥呢？哎呀！别走！我这，哎呀，
0: 这什么？啥时候进来的啊？
1: 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那茶白瞎了，你看。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1: 哎，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我这大白天的，不是就是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0: 我就撑个懒腰。
1: 那幸亏我来了，一看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0: 你来干啥来了？
1: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
0: 嗯？
1: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哥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1: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0: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1: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0: 那、哎、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1: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说贾文明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0: 哎呀呀呀呀！
1: 不是，你别，不，俺破一下。
0: 不，别别不，
1: 哎呀，啊，
0: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1: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0: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1: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0: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1: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你？
0: 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

0: 那秦绳值得我不废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绳，你不一样废吗？
0: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1: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啊！咱俩一条心。玉萍啊，你到时候跟秦绳就这么说，你就碰见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石头石头去啊！你就马上开工。哎呦
0: 我的，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1: 不，你拿给我的吗？
0: 啥给我？跟着说借的。
1: 你看你刚才搁那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魏明？哎呦，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就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哎呦我的妈！魏明，哎呦。加油！
0: 怎么把这门封上了？

0: 早晚把这个气上带个盖儿。秦总，哎，秦总，
1: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你把彭锦熙的厂子收了？
2: 必须收他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了。没招啊，你谁让你着急还钱呢？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1: 可以。
2: 哎呦，感谢，太感谢了。
1: 妹妹啊，
2: 哎，
1: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2: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1: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
2: 你秦老板呢？

0: 我们兴城永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1: 就来这套，吃个苹果。
0: 我们商量个事儿呗。
1: 你说。
0: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啊，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哈哈哈哈哈！这不吃香蕉吃一块儿去了，你过来，
1: 过来。
0: 那疤，你自己来。
1: 这疤有点埋汰。
0: 哎哎。
1: 哎呦，自己来！
0: 你没有，
1: 猴啊，
0: 丢
1: 是猴啊，
0: 丢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给你啊。
0: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1: 行，
0: 投缘了你这。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差的我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咋？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咬手吗？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敏。你要不是半价收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1: 哼，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给我拿了10000。
3: 洪静熙，魏敏。啊。
2: 哎呀。哎。行，别搁这站着啊，咱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2: 啊！坐，哎，坐，老谢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啊，魏明，这是10000块钱的啊，你给我的。啊，
1: 对。啊，
2: 行，10000块钱。
3: 那个
2: 有事儿啊？
3: 有事是。啊，这是你的钱。
2: 啊，我的钱。
3: 我退给你。哦。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金熙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2: 哎，坐说。哎，
3: 好。
2: 妹妹，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怎么，老金？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咱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因为这点钱就犯不上，犯不上。
2: 这身体确实，你看妹妹这牙一身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3: 哎，好，
2: 很好。
3: 哎，
2: 有收吗，妹妹？
1: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母亲的。
3: 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收条，啊，拿了签字。
2: 收条哈，啊，收条。你看你讲的太全了，我给你们。签字，
1: 嗯，
3: 好。
1: 我插句话，
3: 咱说，
1: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3: 秦生啊，嗯，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朝前，用不着就朝后啊。哎呀，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2: 去，出门就把椅子坐转。
3: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嗯。

0: 咋的？
1: 我看看他怎么写的。
0: 咋的？
2: 学个范本吧，
0: 还行吧。
1: 他整得太全乎了。
3: 高高的，高高的，
4: 多少钱？
3: 5.5毛。你给5毛好了。
5: 哎，就那个，
6: 咋样吧？还行吧。
5: 你小子眼光挺高啊。
6: 高啥呀？这离我们的标准也差一截。
5: 我吹一下你，你高。走了走了，你呀、啊，离打工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6: 说啥呢？你
5: 啥气？
6: 我找我姐说对象呢，
5: 不也为了你吗？
6: 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笑啊。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
5: 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6: 这一千可标准厂，我一抓一大把。
5: 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去吧。
6: 大白天的抓啥呀？
5: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你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6: 哎，爸，
7: 陈师傅，让您拜访您了。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8: 租厂房？
7: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8: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7: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吧？老天给咱的呀，啊！
1: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
7: 对不对？这运输费省多少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1: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
9: 了！你这邪乎劲儿！
7: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吧？
9: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7: 哎呀，那啥也不说，你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9: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0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1: 20000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
9: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1: 5年？10万块钱？
9: 嗯，
1: 这啥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
8: 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1: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5000，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9: 差3万。这个冰棍厂啊，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1: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9: 你干啥呀？
0: 你真厉害！
9: 你一天赖赖唧唧的呢。
5: 你多少给拿点儿。
8: 没有钱。
5: 哎，孙若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8: 没多少。
5: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8: 行，咱拿1000。
5: 多少？
8: 1000。
5: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

0: 你给拿1000块钱呢？
1: 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0: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0000。你对不对？你说是对，来，
1: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0: 咋的？
1: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0: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1: 金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0: 现在手里都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 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你这手表是老二送你的吧？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
2: 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还有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1: 那你光让我拿。 你咋不拿呀？
0: 我拿你拿吧。
1: 你拿我就拿。
0: 你拿多少？
1: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0: 说好了。
1: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说你哪来的？
1: 这别吵吵。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啥玩意儿？你要跟我结婚？嗯，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渡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
1: 不用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回去。你说结婚真的假的？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哼。
0: 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那就扯一个呗。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大哥，你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嘎嘎新的，你得加500块钱啊。
2: 你加300呢？啊，行行行，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0: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1: 不是，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0: 那我给他回个电话不卖？
1: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他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0: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你。
1: 回去。
0: 你夹罐子瓶子干啥呀？ 你看，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1: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开去，玩路线。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去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就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骗咱爸爸也来了，我先挂了啊。

0: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的沧桑，何不潇洒走一回。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没事吧？啊！
2: 罗县咋样啊？倒是说话呀。
3: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4: 妈，罗县的事儿都怨我。
3: 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4: 爸，你放心，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把罗县这条腿给保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会。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二哥，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了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就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了，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等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不对，
0: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慢点，
0: 你慢点，回去吧，快点，回去。
3: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呢，我就给楼下买点罐头，是关心关心的呗。
3: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4: 呀，罗宪，
5: 呀，罗宪，
4: 醒了，
3: 罗宪啊，
6: 你们咋全来了呢？
1: 别动，别动，
4: 别
1: 动！
4: 别动，
1: 别
4: 动，别动！
3: 来，快给拿个枕。
5: 哎，对，这个枕高点，这么多点。
6: 哎，那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啊，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4: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的？
6: 姐，我的摩托车说没了。
4: 哎呀，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0: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
1: 摩托也没了。
2: 可惜啊，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嗯，
3: 再说啥呀？
4: 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0: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5: 你别睡了，睡了。你渴不渴？你喝点水。那秀儿给你弄点水。
2: 没水了，大嫂你打水啊。
6: 贾冰冰，
0: 哎，
6: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啊？
0: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6: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6: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0: 没有，你听谁说呀？
7: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
0: 你是不是看错了？
6: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农庄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0: 那不行，咱一块儿走阳光大道，一块儿走独木桥呗。
6: 是吧？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0: 哎，
6: 你把我弄伤心了。
0: 我当

0: 二哥，最近未免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我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是中间有一些小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就头一日还帮着秦生给你捣乱，今天未免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
1: 别老搁这蹭来蹭，裤子都磨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就一个人，秦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不用看他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
1: 做了坏事早晚要完蛋，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别磨叨，干啥毛病这是？慧敏呐，说两句话。这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0: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宾馆厂的和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一定信。 我让他替我说。

0: 他最有利头，为啥意思？送给你，白送的？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魏明，我要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库得了。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
0: 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金喜啊，拿着吧。
1: 行，这么地吧。
0: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都一句话我问了，弟弟心里有你，告辞。
1: 家豪，嫂嫂，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2: 是真的，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为啥呀？
2: 让亲人给揍了。
1: 揍了，我说的吗？都不对呀，那没看出受啥伤来，怎么还能？
2: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1: 哎呀，他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3: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了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糊涂咱们呢。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
1: 你干啥呀？你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呀，罗二啊，
1: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啊，开开开开开，开电扇。
2: 哎，
1: 开三档。
0: 三档，三档，三档，三档。
1: 分别直着吹。
0: 不不不直吹，这样，这行吗？啊，
1: 行，坐吧。
0: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1: 太美了。
0: 哎呀，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上卖裤衩呢，这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2: 那个时候你爸给我拿安慰的呀，让我当供应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吗？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嗯。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日子吗？
1: 不敢。你瞅瞅，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这上哪儿想啊？
0: 可不是吗？
1: 哎，你记得你那会儿说啥吗？你说你要当有钱人，等你有钱了。要每天都让你家人吃上肉，要让我爸每天都能吃上干豆腐，要每天都给你家人买新衣服，还要对我好。
0: 啊，我说这句了吗？
3: 忘了。
0: 不是，我前三个我都记上，我没说这句吧？最后，哎，别闹，不要闹，同志。我说完了，逗你玩呢。说，那个时候说过的话，到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是不是？啊，他那时候就是为了吃饱穿暖，对吧？这再过个10年20年，你说这未来得啥样？
1: 哎呀，坏了。
0: 嗯。
1: 那到时候孙姨他们都得失业了。
0: 啊。
1: 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哒。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了吗？
0: 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3: 干啥？
0: 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他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他咔得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这不行，那电太贵了。
4: 小气鬼！
0: 不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是不是？
4: 那你说，
0: 我说要我说呀，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那就捋着你刚才那说，就机器人哈，一下子都打全是机器人干。做完泳装以后，是吧？
2: 哎，就是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它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那人那边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的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那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
1: 嗯，
0: 要不我自己洗吧？不是，你这我抠的太刺挠了。
1: 别动。你能够扔吗你？
0: 我试试。
1: 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这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
1: 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子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呢。我再给你洗把脸呢。
0: 不是，别闹了，你那洗脚的，你能洗脸吗？
1: 那你快躺会儿。
2: 你别我往脸上整啊！
1: 我就吓唬你。
0: 秀儿。
1: 啊？
0: 要不你回去吧。
1: 回去干啥呀？
0: 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
1: 这刚急，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把眼闭。
0: 媳妇儿，
1: 嗯，
0: 我求你，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手尸似的，太吓人了。
1: 那我回去了。睡吧啊。

0: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5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老韩，你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啊，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1: 对啊，怎么了？
0: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万块钱兑下来的。
1: 是吧？啊，现在你给我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0: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上不怕影子斜啊。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 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啊？咋还出汗了呢？
1: 饿的呀？没有啊。
0: 不是，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1: 好，不用。

0: 都给了吗？
1: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2: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见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3: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2: 就算哥求你了，不行吗？
3: 不行。
2: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穷帮，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3: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儿的呀？
2: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3: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
2: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宪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3: 不行。
2: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咱厂二十多个职工吗？他们没有工作，拉家带口的。你想想设备那老陈，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间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3: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2: 没事儿，我呀都替你打听了，那个搅拌的老猫之前找过罗宪，第二天就去他们姐夫那个工厂上班了。罗宪这个人啊还是非常念旧情的。
3: 那就这一次，成不成你可别赖我。
2: 妹妹，只要你听哥的，这事儿肯定能办成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吃点东西，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我特意给你点的。
4: 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几个人，是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电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是低着头往上走，这是真凶啊。好吧，我可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着膝盖当脚走，
3: 先
4: 爬了。
5: 何丹，
3: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挺严重的。
5: 不严重，走两步给你看看。何丹，快过来搂我一下。
3: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5: 给我买棒骨了。彭杏儿，你也离家呢，快出去炖了去。
4: 你从屠宰场来的呀？我就没见有人来看病人，还拿生的来。
5: 只要是何丹买的都是好的，生的也好，新鲜。
4: 那你就生着吃。
5: 何丹，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

0: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放过他呢？
1: 我看看张飞的一天，那刚才还要讲半天兵书，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把我吓死。
2: 坐会儿，
1: 走，床上坐。
2: 哎，秀儿，啊，
1: 要了这水，你干啥呢？搁这儿啊？接水呢吗？咋的了？情绪不高呢？怎么？怎么了？为啥？没有，那个罗先生他同事过来了，所以我就过来打个水。
0: 不走，他回去吧。
1: 哥，你拿回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嗯，你咋了？这腿还说有点不吃劲儿似的。刘星，刘星，姐夫来了，你赶紧上我前面来，我要掉头有点费劲。
2: 没事儿，杨安，来正好啊，给你介绍一下子，这是我们那个之前冰棍长的同事何丹，这是我姐夫。叫人啊！
3: 啊，
2: 姐夫，哥，待会儿我跟你说一下子，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厂上班去。
3: 我答应了，你帮帮我。行，那你先都答应了，就这么办吧。啊，嗯，
0: 咋样？事成了。谢谢姐夫。
2: 谢谢罗先，那个，那你们先忙呗，我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再看你啊，罗先，啊，
3: 去吧，过来让我搂一下子。
1: 啥？
3: 过来了吗？梗呢？
1: 你跟我好好说话，别老窜你啊。
3: 过来啊。
1: 咋样，河南？ 之前在冰棍厂，对我有点意思，我眼不高，没看上。你吧，就别老吹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何厂长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3: 这是他哥的想法，又不是何丹的想法。
1: 咱走，回屋待会儿。
3: 那何丹。
1: 在我们厂子，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这让我搂一上午。
3: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儿来了，没看出来吗？
1: 不能够，又相中我。你呀，你不应该住骨科。
3: 住啥科啊？
1: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
3: 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了。你自己记住，这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1: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的。
3: 看着你吧。
1: 不是，干啥去，姐夫？
3: 那我说了，让你多走走。
1: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
3: 姐，你搀我一下啊！大爷，让我搂一下子。咋不是那味儿了呢？这腿现在能，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就知道。

0: 冷冻点儿呢。
1: 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
0: 啊？
2: 你干啥了？
0: 哎呦！哎呦！哎
3: 呦！虎啊！
0: 好消息
1: 啊！
0: 天哪，好消息！
1: 啥？
0: 我听说这牺牲这小子定了一个大单，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星城的用钢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你也是星城用钢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呀，啊！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这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小样的，干躺下的。
4: 你咋不揍他呢？
0: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盯盯服了，给他盯停手了，厉害吧？
1: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0: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1: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消息转？
0: 我说我听着我高兴，我很兴奋呢。
1: 嗯，
0: 怎么样，这个？
4: 行行行，怎么看着点儿？
0: 哎，有点酸呐，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俩嘚瑟。
5: 咋回事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了，你咋回事啊？
1: 20来个，我答应罗宪，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
5: 你快点啊！

0: 何大，你别闹了！姐夫，还河南呢，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冰棍厂子办事是说多少个人？
1: 就一个厂子的人。
0: 一个厂子？你把整个一个冰棍厂的人给弄冷装厂去啊？
1: 这要咋的了？
0: 没事。
2: 你有功了，
0: 吃吧你。你们都是冰棍厂的？对呀，我们都是冰棍厂的。你谁呀？说话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门不开。
2: 对呀。
0: 你是干啥的？啊？
2: 你好好说，这咱们厂长夫人。
1: 别生气，别生气，随意。
0: 没事啊，我们这不还没到上班的点儿呢吗？
1: 你们领导来了吗？
3: 厂长，厂长，还你呢。
4: 那个，厂长夫人啊，你联系上彭厂长没有啊？锦溪正往这儿赶呢，你们稍微等会儿，行吗？
3: 我们呀，不是来闹事儿的，真的是彭厂长答应接收我们工厂的工人的。你不信可以问你弟弟啊，他是我们中间人，是不是啊？
5: 对。
3: 进去。
6: 你先不能跑，进去。
3: 干啥呢？锦溪兄弟啊，锦溪兄弟，你可下是回来了？咋的啊，贺少？你们是来办事儿的，还是来整事儿的？
0: 办事儿的，办事儿的，办事儿，有工作。
7: 办事儿，办事儿。
0: 不吵吵了，
7: 想要工作。
0: 没事吧？没事，没事。
3: 我们开了吧。
0: 走吧。
3: 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8: 走走走，进去。

0: 行，爷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罗夏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

0: 咋的了？急着火燎的！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1: 我捅啥篓子了？冰棍厂20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厂子的工人都招满了，你不知道吗？ 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一下子许下去20几号人，谁给你的这么大权利啊？我姐夫答应的，他是我立功了呢。你跟我哥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给他们开工资，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来个女的就给你弄得不会玩了，你分不清那是人是妖啊！ 一天到晚的，不是你骨头咋那么轻呢？小妖精还没给你施法呢，你就飘了？
2: 我告诉你啊，彭景秀，你咋说我都行，你不能说何丹。
1: 我也告诉你，罗宪，现在厂子有20几号人在那闹呢，你就是我们家的祸害。

0: 何人找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答应接收你员工，你把你整个厂子20多个人全给我弄来，你什么意思？
1: 彭厂长，这大伙都知道您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呀，您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吐口唾沫是个钉啊！
0: 别给我整这出，我用不着你捧我啊！我们厂现在就这么多机器，一个萝卜一个坑，员工都在这儿呢。
2: 你这人来了以后，我也没钱养了呀。那怎么着？是在我这干活，他们可以不要钱是吗？
1: 那不能。
2: 何厂长，你跟你这帮工人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这么多人，我们就必须得接收啊。咱们签合同了吗？有证明吗？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 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少许的盐，

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呐、就像手机，这手机要会没电吧，需要充电吧？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了，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呐、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120一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2: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2: 哎呦，你这事儿真
0: 才60多岁。
2: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
1: 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2: 就是完全没有了
1: 啊。对呀，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10 来帮个忙。辅酶 Q10 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10， 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呐、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10 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啊。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活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一大截吗？
1: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10 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10， 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

0: 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在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1: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吧，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2: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要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0: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2: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0: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99%？
0: 嗯，
1: 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那个9%呗。
2: 对，
0: 嗯，
1: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0: 哎，
1: 啊，
0: 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2: 对，
0: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2: 嗯，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0: 怎么说？
2: 这个挑豆子哈，
0: 啊，
2: 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
0: 啊，
2: 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啊，那个特别好挑。
0: 嗯，
2: 就是你打眼一瞧，呵，它就在那儿了，
0: 是
2: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
0: 嗯
2: 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
0: 嗯，
2: 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0: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嗯，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是99%，那就只有1%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1: 嗯，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着传递动力的那些个小零件，含量高一点儿，杂质少一点儿，心脏这个水泵呢就能更强一点儿。心脏强了，就会远离咱们经常说到的心慌、心悸、心脏这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说胸闷发堵啊，胸口总觉得紧紧的，喘不上气，动不动的气短心，这个心动过速，还有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发软呐、四肢发麻呀。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出一身虚汗呢？我胸口、我后背隐隐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压着呢，还是疼的说不出来的感觉。
1: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0: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那么99%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出现，就不是坐高铁了，就是咱们原先最土的绿皮火车，直接换飞机了，给这个心脏充电的速度就更加快了，营养这个提供的更加到位，那我们的身体恢复以及支撑的这种感觉自然也就会更好了。
1: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0: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
2: 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吃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他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长期养护心脏，缓解疲劳感，提升日常精力支持，都更有优势了。
2: 所以说这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哈，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0: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2: 得挑好的。
0: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2: 是。
0: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来说，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从凑合着养护到精准养护的这么一个差别。
1: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给爸妈买东西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呐。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给她长期来调理。
2: 我劝你哈，还是赶紧捂好你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是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0: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了，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1: 对，
2: 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啊，大家也别急，跟老

0: 我是不是要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嗯，所以给我点时间。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哎
1: 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嗯，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是62岁了。嗯，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是最近这一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是大不如从前了。你看早上去菜市场拎点菜回来，才走到2楼就开始喘了，然后胸口呢有时候还发闷，心脏呢也会突突突的一直跳。嗯，他说我平时啊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10，毕竟这个东西呢说对心脏好嘛，那我又离不了，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10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平时还要怎么去养护我的心脏？嗯，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上楼气喘、胸闷、心慌等等这些个事儿，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或者说我今儿去趟菜场拿两颗大白菜，我累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活动以后明显的我累了，我乏力了，感觉得到我这个心脏好像跳到100多跳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不能拖，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排除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心肌缺血呀、心律失常啊等等，让大夫给你好好的查。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认为您这是偶尔的，没大碍，或者呢，大夫说，哎，有问题，您得好好的治疗，那您就听大夫的，要进行正规的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基础上，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 10，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一类营养素的负担小，能够更加精准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那么我们平时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您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的齁咸，别吃了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呢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 为谁心

0: 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呐，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呀。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然后这段时间呢，他总说手脚发软，浑身乏力，然后稍微干点活啊就累得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呢，说长期的吃这个他汀类的药啊，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十。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十？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1: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2: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您爱人呢，这个出现乏力、腿脚发软这个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跟他的主治大夫呢一定要沟通确认。简单的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在抑制有害胆固醇生成的同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疲惫，人会没有精神。那么只要您爱人的主治医生给他做了评估以后，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十，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儿，是吧？
1: 对，
2: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感谢他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他说后半夜干活感觉自己呢老没有劲儿，时不时的呢还心慌，白天呢就算是补觉他也睡不踏实，就整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的憔悴。还有呢就是我爸妈也快这个70岁的人了，心脏的底子呢本来也不好，平日里呢总说浑身没有劲儿，身体虚，然后腿呢还发软。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当然我也了解到那个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说不光养护心脏的效果好，它还能抗氧化，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

0: 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哎，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这个长时间的浑身发软，精神也不太好。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10。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10 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想用一用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10，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10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放心，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10 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心触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你再比如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1: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

0: 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问的“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2: “十五”时期呢，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来加大财政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更加注重提升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精准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呢，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的看呢，我们是希望呢，加快构建完善一个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一个现代的财政宏观调控体制。
0: 廖明介绍，十五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将注重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及时谋划、适时推出增量政策，更好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同时将注重总量与结构并重，更加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此外，还将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注重政策工具统筹协调，将聚焦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堵点难点，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长效，以财政资金引领金融资源，更好激发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
2: 在谋划这个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呢，我们还将坚持呢以改革来增动力，以管理提效能，以化险呢来这个保安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益，来更好的呢来保增长和促转型啊，实现这个“十五”期间呢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今年，我国创新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这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发布会上，财政部也晒出了一揽子政策的成绩单。
0: 据介绍，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1+1=2的政策效果。
2: 政策出台6个月以来，实施进展呢，整体是符合预期的啊，政策效能呢也在逐步的显现啊。据我们这个统计啊，大约有这个居民约1.13亿人次，那么这个包括企业呢是大概有622万家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获得了这个政策的支持。
0: 廖民介绍，一揽子政策有力发挥了财政资金乘数效应，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逆势增长。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等6项政策工具，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超8800亿元，增幅为4.5%。不仅惠及农林牧副渔、文旅康养等传统产业，也支持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与此同时，政策聚焦于打通民间投资中的难点和堵点。1到7月，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 此外，政策还有力促进了居民消费。一到七月，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从供给侧赋能服务业经营主体，全面支持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健康养老。

0: 等服务消费领域，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又从需求侧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有力支持广大居民日常消费。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了稳定。
0: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早稻单产有所下降。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为每亩397.6公斤，比上年每亩减少3.2公斤。单产的下降主要受今年极端天气影响。自抽穗扬花期开始，江南、华南主产区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在成熟收获期，华南等地区又遭受了多轮台风天气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了倒伏，影响早稻的成熟和收获。从播种面积看，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有力调动农民的种植积性。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日前，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3: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4: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1: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

0: 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1: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2: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1: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
3: 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1: 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4: 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
0: 近日，北京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案，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利用手中掌握的40多家空壳公司，3年时间里为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300多笔。这起案件的线索最初来自一笔金额为800万的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
5: 贷款人在银行申请了一笔抵押经营贷款，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价值1000余万进行了抵押，后期银行对他持有的公司批贷800万元，打到了另一家公司，后来我们查到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这种实质性业务，然后应该是属于一家空壳公司。
4: 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是指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发放的以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用于其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作为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信贷工具。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对该贷款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定，所贷出的资金必须服务实体经营。然而经侦部门却发现，这笔800万元的贷款先被以购买大批量电脑的名义打入了一家没有实质业务的空壳公司，很快又从这家公司转入了另一家空壳公司，这两家公司为同一名实控人所有。 不但如此，当天这笔贷款又从第二家公司转到了一名女子的个人账户里。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该女子与这笔贷款的申请人为近亲属。
5: 经过对贷款人进行普法工作后，贷款人如实陈述自己通过助贷中介申请了抵押经营性贷款，在这个

0: 住在公司的推荐之下，贷款人认识了从事三方结算的嫌疑人赵某，最终帮助这个贷款人将经营性贷款通过公转私的这种形式套取了国家扶持性经营性贷款。
1: 在完整固定涉案证据后，警方将涉案人员赵某等人抓获。经查，赵某等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通过注册40多家空壳公司，编造虚假购销贸易合同等方式，帮助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并通过向贷款人收取服务费牟利。目前赵某等人均已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通过这种所谓的公转私公司套取经营性贷款，资金没有流入日常生产经营，这样的操作会导致真正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呢贷不到钱款。
1: 这种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小微企业的切实利益，更违背了贷款政策制定的初衷。警方表示，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违规开展资金划转、公转私等资金结算业务，此类行为均涉嫌非法经营犯罪。同时，警方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市民群众，切勿参与委托此类违规资金流转业务，相关企业切勿贪图私利承接该项灰色业务，自觉守住经营法律底线。
2: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已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局部强度大，落区重叠，容易导致多种灾害并发。台风活跃度强，风雨影响久。正常的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那么为什么新闻事件中我们要在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事件两个字呢？
3: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
4: 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在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了0.5度，在8月上半月更是升到了2.6摄氏度，快速增暖的趋势很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次事件能够超过之前的3次，成为最强的一次。
3: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8月上半月的海温指数已突破2.5摄氏度，但按照国家标准采用的3个月滑动平均算法计算，目前的滑动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也就是说，目前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刚才的短片中提到，目前预测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它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对我国气候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3: 作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引发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

0: 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致使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则会陷入严重干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1: 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0: 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
2: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是为了压低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但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也称，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

0: 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此次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

0: 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0: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浦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3: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
4: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3: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 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扩展。

0: 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
1: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0: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驻、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
2: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0: 雄安新区以园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
3: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的，技术专利呢，已经达到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4: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5: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
6: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5: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
7: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地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5: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8: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5: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10: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二十

0: 4台。
1: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二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

0: 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 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保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观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等参加调研。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省银行系统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0: 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8%、14.0%、16.2%和9.4%，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一至六月，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59%，同比下降31个BP。河北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主题债券178亿元，债券余额988.29亿元，同比增长5.6%。
4: 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0: 深耕科技金融，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聚焦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共享工厂等科创主体精准发力，积极拓展科技企业融资渠道。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16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8.15%。其中，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1.68%。
4: 以共享制造平台为突破口，定制专项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机器人 AI 贷、机器人产业集群贷等31项特色金融产品，赋能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全省已有200余家共享工厂获得金融支持，惠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100亿元。
0: 做强绿色金融，我省紧扣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方向，推动转型金融增量扩面，将转型金融标准适用范围扩展至煤电、建材等11个行业，成为全国率先开展11项转型金融标准适用的5个省份之一。目前已梳理近300个转型项目，超过1200亿元融资需求。做实普惠金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系统结合集群发展周期与集群特征，量身定制679款专属信贷产品，深入集群重点企业8900余家，解决融资需求393亿元。拓宽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围绕春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升级数字金融，建设大数据应用平台，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5: 围绕着食、住、行、游、购、娱、医等重点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支付的便利化建设，积极呢拓展数字人民币在消费场景中的应用。截止目前呢，全行服务商户呢是近60万商户，累计实现收单交易额呢是430亿元。
3: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横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

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0: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这里，海拔2882米的顶峰撑起燕赵制高点，深山密林、峡谷纵横中，隐藏着华北地区最完整、最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
0: 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0: 我们这一路上都充满了期待，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2: 走起。
0: 好嘞，走。
1: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是京津冀交界不可替代的生态绿心。
0: 林老师，我想很多观众跟我一样好奇，这儿为什么被叫做小五台山啊？它跟山西五台山有什么渊源吗？
2: 第一次到小五台山的人啊，都有这个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高处看。小五台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五座主峰呢海拔都超过2600米，它的山势跟山西五台山相似，海拔高度又稍微低一些，所以叫小五台山。其中东台是最高的，海拔达到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0: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2: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0: 哎，李老师，我发现随着海拔上升，咱们脚下的这松针越来越厚了。
2: 对的，咱们现在来到了针阔混交林带。针阔混交林是小五台山森林的一个主要类型。前面这厚厚的枯萝木层，这就是咱们森林自带的天然海绵。咱们说的是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天上的雨水经过林灌丛的截流缓冲，然后再落到这个枯萝木层，经过枯萝木层的缓释，慢慢渗透到土壤，然后就补充山泉溪流。京津冀上游的是水源涵养，主要就是靠这个层层的锁住。
0: 这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啊！
2: 这就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0: 哇，这水量好大呀！
2: 你看这溪水清澈见底，这就得益于咱们上游山林和枯落物对降水的缓释和净化作用。你看这水里面这淡水沟虾了吗？
0: 哇，好多呀。
2: 哎，这种虾呢只生存于洁净和污染的水体里，假如水体的那个氨氮超标，它就难以存活。
0: 啊，这水真的很透亮。
3: 哎，李老师。
2: 哎，海鹏，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在这检修我们这个水的设备呢嘛。哦，
0: 它能检测哪些指标啊？
3: 它主要的就是包括咱们这个水温、pH 值、溶氧量等，实际上等等的，它主要通过咱们这个全天候监测实时性数据，为了更好的针对性的保护咱们这片水源。
1: 山林持续涵养水源，堆积丰厚的腐殖土，稳定调节林间温湿度，形成少有的温润微环境。这般适宜的生存基底，为各类野生草木提供了别处难以复刻的生长条件。
2: 前头是一个珠在勺栏的监测点，我们过来看看花开了没有。
0: 它长得好特别呀，你看它那个紫色的大兜子，像那仙女兜起舞裙一样。
2: 这紫点勺栏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它需要特定的土壤菌群、温度和湿度才能正常生长。紫点勺栏在这一块分布，等于给这片山林发了一个生态良好证书。
0: 那见到它真的很幸运啊。
1: 山水相依，草木共生。

0: 这是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浪漫。到目前，小五台山孕育野生高等植物163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33种，二级保护植物主要有大花芍兰、紫点芍兰、野大豆、黄柏、刺五加等。珍稀和极小种群植物有臭冷杉、小五台银莲花等。这些对环境极度挑剔的珍稀物种扎根深山，自在生长。
1: 经过一路攀登，我们终于来到了生态楼的顶楼，海拔2300米的亚高山草甸。哇，李老师，蓝天白云，高山草甸，我们好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
2: 这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草甸之一，过段时间会有近百种花卉陆续开放，形成美丽的花海。我们在这休息一下吧。
1: 好、哦，这儿就很美吗？
2: 这很美，但是也很脆弱。你看咱们脚下看似普通的这块草皮，需要生长十几年甚至上百年，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我们有研究表明，破坏的草皮6-7年都没有恢复。
1: 所以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2: 对的。
0: 从1983年至今，40多年的封禁与守护，让小五台山的森林覆盖率由建区时的54.9%提高到78.4%。李老师告诉我们，新一期保护区总体规划也已编制完成，规划期到2034年。连绵山地层层叠叠，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此刻我们的山林探秘故事才刚刚过半，明天我们将继续深入山野，寻觅穿梭林间的山野鸟兽，循着它们的足迹解锁小五台山另一重鲜活风貌。
3: 生态持续向好，近期我省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打卡。
4: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 PT， 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 PT 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5: 白化的凤头 PT 呢，主要就是与隐性基因呢重合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1/8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4: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5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6: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4: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7: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4: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8: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4: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鸟类337种，动植物千余。

0: 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
1: 下面来看简讯。
2: 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我省两条公路上榜。其中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迄今界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路域生态修复及交旅融合等方面获得高度评价。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将沿途30余个景点、特色小镇及公共服务设施串联起来，有效带动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日前启动，活动以研学实践为载体，面向广大青少年深入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此外，关注森林主题书画作品征集等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启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翠岭蜿蜒。